的一个小的滴滴车，然后呢把我送到了码头，然后赶上了那班船回到了这个大城市。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整个的我抢票和假期出行的这种紧凑急迫啊，真的是让人觉得心里面特别的抖火。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适合在这种假期的时候啊去自驾游。你这抢票有的时候抢不到，或者抢票之后呢，你这个赶火车也是很辛苦的事情啊，不妨自驾游。自驾游哪怕你堵在那儿也还好啊，总的来讲时间可控，因为你毕竟是开着自己的车。而且到千岛湖自驾就三天，中间的三天四五六或者是二三四，那这个时间段完全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因为那边很成熟，然后你自己在这个江浙沪周边自驾，选择千岛湖也是非常聪明的一种选择。阿树将会跟大家一起参加四五六三天的千岛湖的自驾啊，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到时候啊跟我一起去玩千岛湖自驾。三天两晚呢只要1400多一个人，1400多一个人起，你就算在这个价格1400多1500能给你带来什么服务呢？首先我们住的酒店连住两晚，在千岛湖畔的千岛湖那个临湖的皇冠度假酒店，那个酒店你现在在网上看十一假期期间每天晚上都是1000以上的这个房票啊房费，所以我们连住两晚，然后我们三天两夜的这个安排是更加的精彩了。从第一天出发集合到最后一天离开，我们两天啊，就是三天两晚的很多的安排都是非常丰富和科学的。比如说千岛湖中心湖区的浏览啊，我们是坐着船玩6个小时，很多人只是在那个千岛湖周边开个车啊晃的一趟啊，看到了千岛湖，或者在酒店的阳台上看看千岛湖，哦漂亮。可是你真的到中心湖区去玩过吗？要坐船6个小时玩呢？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门票，就是这个船票就得200块钱呢。然后我们会自驾网红的白小线，沿途一览好风光，有很多的观景台，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片啊，特别好。还会去天宇景区，天宇的日落，我们坐扶梯直接上那个山顶看日落，绝美，特别漂亮。然后呢还有这个啤酒小镇呢，新安江水电站呢，农夫山泉茶园工厂啊，骑行环岛啊，哎，反正很多很多很多的安排。包括在第二天晚上，阿树将会在皇冠度假酒店

话说一季秋冬老三岁，到了秋季抗衰老减龄就成了首要大事。姐妹们的换季护肤产品都安排上了吗？不得不说，秋季真的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季节。爱它的是秋高气爽，恨它的是天气干燥，皮肤也在这种天气分分钟变得不稳定，缺水、敏感、干燥、脱皮、瘙痒、干纹。来吧，现在就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里去挑挑看，经典好用的希思黎全能乳专柜要1000块，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389，好多姐妹都是买了又买。还有海蓝之谜的水乳套盒，精粹水加上精粹乳，专柜怎么着也得1000大几吧，银江南精选小程序才799，也是卖爆了。还有所有女人心目中的神赫莲娜黑绷带，专柜要4000块，高浓度玻色因的加持，抗老界无与伦比。那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999，这样的价格有人肯定要质疑真假。放心，全部保真，提供检测相关手续报告。那现在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有过生日的、纪念日的、选礼物的，还有迪奥口红才100多，香奶奶的香水才300多，绿宝瓶的三件套，正装还不到1000，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最近也很火，才300出头，大家赶紧去吧。

0: 100多到1000多的大牌护肤以及少量的美妆，马上就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去挑挑看。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换新橘改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48小时橘改全屋换新，一站就能购齐。9月25日至10月7日，官方补贴至高立减1500元，99元抵200元直播券，心动秒杀，开单就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4: FM99.7，阿树带队微醺香港，10月30号出发，南京直飞，九龙酒店3晚连住，打卡中环海滨美酒佳肴巡礼，数百摊位汇聚星级美食，环球佳酿精彩表演，赠价值600港币限量嘉宾礼包，更可选升级尊享之旅，速抢！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快速内环的九华山隧道和新模范马路隧道基本恢复畅通，其他的高架和隧道还是有着长时间长距离的排队，尤其是应天高架西面车尾来到云锦路上桥口，东面是排出了大教堂隧道，双向缓行时间都在15分钟左右。地面主干道广州路沿线持续车多，车辆顺着排到了清凉门大街。中山东路沿线从清溪路的路口开始，东西双向排队超过3个信号周期。那么西面的车尾来到了大行宫附近，东面呢是延伸到了沪宁连接线卫岗隧道里。外围的绕城公路现在高桥门枢纽往大神关大桥方向缓行距离依旧在4公里左右，马泉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有超过3公里的排队，栖霞大桥往绕城方向车辆排队延伸到了小庄广场附近。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的通行压力依旧会比较大，时间在20分钟到半小时，其他的过江通道可以优先选择。最后和您关注到南京公交依托小蓝鲸 AI 大模型打造贴铁公交特色服务品牌，作为全国首个公交站台全要素信息展示系统，贴铁公交两网联动智能预报屏能够触屏查看公交时刻、地铁时刻、车辆定位、线路及路况信息等多要素，还有放大镜功能，全龄友好。随着地铁6号线的开通，智能预报屏在6号线港子村站、富贵山站、明故宫站、应天东街站、市中医院站沿线的9处公交站点投入使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许晴。
5: 南京的早高峰，拒绝 emo，
11: 拒绝 emo，
12: 拒绝 emo，
13: 拒绝 emo。
5: AI 再聪明，也算不准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生活在。

9月27号前天的时候，有一段我们有一个外卖小哥携带 AED 急救箱奔赴现场救人的视频在网络上火了，收获了上万点赞。这是个什么事儿呢？我觉得南京城的好人好事啊，还是值得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有的时候我们刷短视频，不是想看这个人性的卑劣，不是想看人家互相在一起撕胯争吵的这种尖酸刻薄，或者说人性黑暗的地方，我们更多想看那些让人感动落泪的点滴。从去年底考取救护员证，加入红十字会志愿者服务队至今，9个月的时间当中，这位外卖小哥叫罗新明，已经参与救援507次，累计救援时长超过150小时。作为一键救护平台当中唯一骑手身份的志愿者，罗新明日常在新街口片区跑外卖，依托骑手熟悉路况的优势，收到呼救警报之后，他给自己定下目标，争取5分钟抵达现场。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过心肺复苏、AED 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骨折固定等专业急救技能的罗新明，会在救护车赶到前，第一时间对伤者开展应急处置。一边是外卖平台的拍单时效，一边是陌生人的生命安危，一旦收到救援警报，罗新明都会优先奔赴救援现场，再去配送订单，这也导致他每个月大量的订单超时，服务分受影响，迟迟无法升到五星骑手，收入也随之减少。但是在他看来呢，损失几百块收入

环接驳线路，既包含前期已经开通的 B9 路、209路、216路、G33 路，也有全新增开的 B12 路、B13 路、213路。延续小蓝鲸微循环品牌短

0: 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 滴滴爸爸早上好，正在直播。

0: 贴至高立减1500元，99元抵200元直播券，心动秒杀，开单就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这个云锦的马甲，你刚刚回复完这句话之后，你应该是收到了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扫码关注之后呢，添加客服微信，跟客服说我要看看云锦马甲。然后
1: 多
2: 云锦马甲它的珍贵之处在于是什么？人工
0: 人工
1: 纯手工
0: 手工。

0: 小柔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今天节目马上结束了，
1: 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了几个好东西，
0: 嗯，
1: 真的是再次向大家推荐一下。
0: 是的，
1: 第一个要首先推荐的就是那个五常大米。
2: 是啊，
1: 刚刚我们就是说卸妆油的那位早饭，
2: 嗯，
1: 他先说了这个五常大米好像口感要比去年更好一点。
2: 嗯，
1: 我只能想这位早饭你的舌头是黄金舌头。
2: 他好像说在家里煮完以后满屋飘香。
1: 满屋飘香，就是我之前也连线了咱们五常的这个农业专家，农业专家也跟我说了，今年五常大米的口感确实要比去年的好。
0: 哇，
1: 原因是因为今年的气候现象是超级厄尔尼诺，然后五常那边的气温要平均低于往年的气温，所以今年在丰收的这个时间，咱们的五常大米五常稻花香二号它的成熟度并没有达到那么100%。在没有达到100%成熟度的情况下，今年五常大米的口感会更优于去年。
2: 哎呦，那早饭真是会买啊。
0: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有好几位早饭去找客服问那个云锦的马甲。
2: 马甲
1: 对，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已经有二十几个人在关注我们的云锦马甲。
0: 那个马甲它很中式风，非常的很好看。
2: 早饭，这个马甲你买了以后真的是我都觉得它是可以收藏的。
1: 对，这个马甲在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蝶影金兰。
0: 对，
1: 为什么要叫蝶影金兰？这个马甲你拿到手上之后，它整个的衣服的这个缎面薄如蝉翼，
0: 是
2: 对
1: 透明的，你能看到自己手掌心上的纹，
0: 但恰恰这么薄的情况下，它是有挺阔度的，
1: 对，
0: 穿在身上是让你身体是有型的，
1: 对，
2: 这想想看是划算的。你有的时候买个大牌的 T 恤，还有大几千块钱，
0: 哎呦，这个怎么的？
2: 这个是纯手工的，
1: 纯手工的，
2: 真的是特别值得。
1: 古法工艺纺织，用的是大花罗木织机，
0: 对
2: 对
1: 对，而且你能织出这么薄如蝉翼的一件衣服，它的价格。你看到以后你再对比它的这个工艺和它的非遗的价值，
2: 我
1: 觉得超值了。
2: 我只想说我好期待看一看接下来下单的是哪位早饭。
1: 我记得我去云锦博物馆，桑总第一眼让我看这个衣服的时候没让我看价格，他说小瑞老师你猜一下，这件衣服的设计灵感来自于素纱单衣，那你觉得这件马甲你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它是多少钱？我当时报的价格是五位数。
2: 哎，小瑞，后面来接节目的同事都在感触啊！
1: 啊，
2: 这是什么团队？两个小时都送班花了，忙的广告出来了都不放歌啊！
0: 王旦早就放路后了。
2: 哎，就是的，来赶紧跟大家说个再见吧，知道你意犹未尽，还有明天早晨的，
0: 还有一些卡啊！
2: 没时间了，
0: 有好多谢，
1: 谢卡，谢卡，这里说划算哦，这次我们谢卡记得。送人的不一定非要高档谢卡，高档谢卡你也可以买来自己吃。
2: 好的好的，马上要出广告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张晨宇要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1: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0: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1: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2: 守护正义。
0: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2: 有光。
1: 不退缩，因为心上有责，
2: 有责。
0: 政风监督，
2: 民生服务，
0: 治理赋能。
3: 是的，
4: 大家有关心的问题也可以发在我们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啊。
3: 没错，直接把信息发过来就可以了。那我们在开场，首先呢，就是请刘主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国庆假期，我们江苏高速公路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政策是怎么执行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免费的时间范围判定的标准是什么？还有就是像这个 ETC 和一些无卡车辆怎么去通行更加的高效？中秋和国庆的政策有什么不同呢？
4: 刘主管。
5: 好的，主持人。还有两天呢就迎来国庆长假了。那么其实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呢，有走过高速的应该都知道，中秋呢是没有实行小型客车免费这样一个政策的。那么我们国庆假期呢，从10月1号到10月7号会执行7座及以下这样一个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这样一个政策。那么也是提醒我们有国庆期间啊需要走高速出行的车友们，几个重要的一个事项嘛。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一个免费的时间段，刚刚也讲了，是从10月1号的0时一直到10月7号的24时，那么是7天的时间。我们判定免费的标准呢是以车辆驶入收费道口的时间为准啊，是驶出收费出口的那个车道的时间为准。那么与你什么时候上高速呢，这个时间是没有关系的。
3: 是的
5: 啊，这一点是最关键的。那么就提醒我们所有的车主了，这个要牢记了。那第二个呢，我们免费的范围仅限是7座及以下这样一个小型的载客汽车，8座以上的客车包括各类的货车、客货两用车、专项的作业车辆呢是不享受免费政策的。那么对于有安装 ETC 车载设备的符合免费条件的车辆呢，免费时间段内啊，你要是驶离出口的时候呢，系统呢也会自动的按0元来进行扣费。那么我们呢无需进行一些拔卡或者切换车道，
6: 需求会明显的增长。第四就是这个跨江与过江特征，跨省出行较平日大幅攀升，浙沪皖鲁省界出入口日均流量预计达这个161万辆左右。

0: 啊，同比会增长5%。其中呢，这个苏皖省界流量最大，预计会突破57万辆。哎，过江通道方面呢，苏东大桥、五峰山大桥等跨江大桥日均流量将超过10万辆。其中苏东大桥预计日均14.8万辆，预计这个流量这个潜力啊，跨江通道压力这个尤为突出。从整体来看呢，今年国庆车流呈现这个出城集中、返程分散的特点，请广大这个驾驶人员提前规划错峰出行。
1: 这个国庆的小长假有它自己的特点，就是长途比较多，流量比较大。
2: 是的
1: 啊，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特点。
2: 对，
1: 啊、
2: 刚才就是钟科长呢给大家介绍的预测的数据、我觉得大家可能最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出城的一个高峰、是9月30号和10月1号，返程高峰大家记住是在10月6号和7号，就这几个时间段呢，尽可能我们避免啊，尽量的选择平峰时间段出行。
1: 对，介绍这些特点也是从安全的角度来出发。那么我们也想请这个于艳华于警官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的国庆假期的路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以外，还会呈现哪些特点？有没有大家就是要特别注意的？于警官。
3: 好的，主持人还有观众朋友们，这个刚刚前面主持人也讲过了，今年的中秋国庆啊，与去年相比呢，这个间隔的比较短，这个部分群众啊，都通过请假调休的形式呢，形成一个13天的超长的假期，这个出行的时间呢，就是更加分散了，出行的半径也更大了。这个我们国庆七天的这个长假呢，主要是以长途出游啊、探亲流啊、这个返乡流啊，这个客流比较集中，
1: 对，
3: 这个流量呢，奉旨车在高上跑。比较多
0: 段 G2503 南京绕城古里至三桥段 G2513 绥宁段 G1516 苏皖省界段等。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易拥堵过江通道，就是苏东大桥、五峰山大桥、八卦洲大桥流量大，拥堵概率高，这个日均流量刚才也讲过可能会超过10万辆，或苏东大桥、长泰大桥等也可能会出现这个车多环形的状况。然后这个权威绕行的建议呢，就是前往南京常州方向的车辆，可以在依山疏柳利用苏州绕城高速，或通过 G312 等普通公路绕行。南通盐城方向来往于苏州上海方向的车辆，可以选择这个非限行时段的重启大桥、沪苏东大桥或者七渡绕行。安徽河南方向来往于南京上海方向的车辆呢，可以选择临滁高速、宁马高速，或通过 G104 等普通公路绕行。同时省内短途出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这个平行的这个城市道路啊、国省干道啊，这个避开这个高速这个拥堵。然后既快捷又给高速减压。然后呢，最后就是高峰时段了，我们刚才说就是出城高峰在9月30

0: 围绕大家最关心的国庆假期高速出行的热点问题来进行这样一个特别直播。
1: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啊，首先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于艳华大队长，于大队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钟明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还有呢，江苏交控营运事业部调度应急指挥中心的刘志伟刘主管，刘主管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前面呢我们聊了很多啊，接下来聊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现在开新能源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那为了方便大家假期出行给爱车充电啊，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江苏交控做了哪些准备，这个充电枪够不够？我们加这个充电的时候方不方便呢？
1: 对，
0: 怎么样避免排长队？
1: 这个大家很关心。刘主管，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4: 好的，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新能源车出行是在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江苏高速在新能源车充电保障方面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升级，我们也是从设备投放啊，包括站点扩容，包括我们现场的引导，还有我们潮汐调度等几个方面呢，努力的让我们的新能源车主能够补能无忧。那么在设备保障方面呢，其实我们在国庆假期呢，我们全系统的服务区呢，统筹配置了固定加移动的这种充电枪呢，有4500余把了。那么未来的这个换电站有70座，包括我们的重卡换电站也有3座。充电能力呢，相比于去年国庆呢，提升了约在34%左右。那么我们在中秋节前啊，就已经完成了全部充电设施设备的这样一个巡检维保了，也保证我们的充电枪能够100%可以使用。这是设备保障方面。那么在潮汐调度方面呢，我们也会根据潮汐车流的特点，灵活的来开放服务区的这样一个对侧的这样一个通行通道，会现场呢会有人员引导我们排队充电的车辆来进行一个跨区的补能。那么在60个服务区固定充电枪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在国庆期间呢也会额外的增设340把这样的一个移动充电枪，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提升应急补能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现场呢加强一些管理，我们的服务区啊也会安排专人24小时的这样一个值守，那么引导车辆，也是倡导我们的车辆呢能够多进少充，快充快走。我们也会提醒车主呢，就是我们充电到80%啊，停止充电呢也会有一定的，还有一定的优惠的，还会享受一定的优惠。
1: 那太好了
0: 啊！就是充电到80%，然后你停下来是可以享受优惠的，
4: 是有一定优惠的，这个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
1: 对，
4: 那么这里也有一点这样一个使用的技巧。我们在出行前呢也可以通过来像我们的导航啊，包括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查询平台啊，来查看一下我们途经的沿线我们的充电桩实时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空闲率较高的一些站点来补能。
1: 对对对，能看到的啊。
4: 对，同时呢咱们如果说有高速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呢，出发前要保持我们把电量充满，也是避免这个电量耗尽了才来充电。那么你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像G15沈海高速的大丰服务区啊，包括像沙溪的服务区啊，部分服务区是有这样一个关闭的情况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这个路线的规划，包括我们的一个补能的规划。
1: 对，提前去了解一下，其实像现在查询这些信息都非常的方便。
0: 是的是的。那么在这个假期呢，其实我们服务区我们的这个江苏交控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样的话呢大家的这个就餐呀、如厕啊、购物各方面呢都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保障。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就是这个物价。大家到服务区去免不了要去吃饭消费，那今年国庆我们服务区的这个价格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就是惠民利民的新举措？
4: 好的，这里呢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点吧。首先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价格方面啊，我们在服务区呢也是会在假期期间也会严格落实我们的一个同城同质同价。那么对于一些大众民生的商品呢，我们一定是全部明码标价的，公开透明的。我们也是禁止啊这个在节假日期间哄抬物价，这样也是请各位呢能够放心的消费。那么针对于我们货车司机呢，我们也是制定了一个专属的保障。我们也会依托我们司机之家的这样一个便民服务阵地，会常态化的推出20元的这个卡友套餐，因为前期这个反响还是蛮好的，
1: 很实惠。
4: 两荤两素，一饭一汤啊，饭跟汤呢可以免费的续添啊，足量供应，同时呢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货车司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餐饮需求。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会 在我们的服务区提前的备足像油品、食品，包括饮用水啊、应急药品，结合我们精修出游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也会

0: 丰富一些特色的小吃，包括文旅商品的这样一个供应，
1: 嗯，
0: 也是尽量的能够匹配我们旅客啊集中补给的这样一个需求，
2: 嗯，
0: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对于一些基础的服务啊，像我们的一些路线的一些咨询啊，热水啊，简易的一些维修工具，包括行李的帮扶这些简单的便民服务
3: 啊，都有
0: 啊，都有。
2: 所以我觉得你们挺不容易的，吃喝拉撒睡全都得管。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精灵之声。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此刻北京西路和中山北路往鼓楼广场、广州路沿线、汉中路沿线车辆通行都比较拥挤，莫愁路南向北车尾排到了朝天宫，新街口广场附近中山东路、中山南路车辆有积压，玄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和应天高架还有车辆缓行情况，快速内环的其他高架和隧道基本是恢复了畅通，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整体通行情况都比较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气温在19到25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节目的互动，当然你也可以听到节目的一些回听哈，过往的一些节目，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圈。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哈，就是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当中呢会有我们的一些音视频的专辑，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播客《体坛人生》，也欢迎你收看《江苏体育记忆》。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共同和您关注亚运的赛场，同时也听一听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有什么想和我去分享的？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的，那么在昨天的亚运会的赛场呢，在乒乓球的项目当中，中国队再夺男单女双两枚金牌，而在田径赛场，中国男女队双双卫冕四乘一百米接力冠军，举重赛场两个男子级别共四项世界纪录被改写。那么截至28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收获了132金、53银和45铜。我们具体来和您关注一下相关的比赛。首先我们还是来说一说乒乓球。在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和林诗栋成功会师男单决赛，最终呢，林诗栋是以4-0战胜王楚钦，继混双和男双之后夺得了自己在本届亚运会的3枚金牌。
2: 本场比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林诗栋冲击个人3金，王楚钦则是志在卫冕。首局双方都很谨慎，都希望通过短球抑制对方上手。由于白短质量都很高，擦网球层出不穷。而在形成相持之后，林诗栋敢于率

0: 先变线，他以11-5先声夺人。虽然林世栋在下午的半决赛中经历了7局鏖战，但是他的竞技状态可以说是越战越勇。这一球在对手已经形成上手机会之后，他反手位顺势侧抹，让自己从被动又变为了主动。战至7-7之后，林世栋接连使出杀手锏，反手位的回球质量极高，他以11-8再下一城。第三局，王楚钦在局面上依旧处于被动，他一度通过改变发球方式来调整节奏，并且从7-10一直反超到了11-10。但是关键分的处理上，林世栋毫不手软，尤其是面对局点的这一球，他果断的接发球抢攻以及犀利的衔接变线，最终以13-11再下一局。第四局，王楚钦自身失误增多，分差很快被拉开，最终林世栋以11-5胜出，总比分4-0战胜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冠军。
1: 首先我感觉可能也是非常开心吧，但可能打了这么多天，其实项目也非常多，然后消耗也非常大吧，然后可能今天自己可能上午一刚打完，可能自己的球还比较熟吧，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
2: 辅助一下款慢吗？
3: 因为其实我们在赛前的备战其实没有说达到理想的状态吧，然后其实赛前也是属于还是一个挺焦虑的这么一个状态吧，然后我觉得我这边可能还是第一次参加，我觉得整个人还是非常的兴奋吧，然后很积极吧，对，然后从团体包括可能混双前面的可能一直都很积极，所以状态延续到了双打这方面，对，确实可能也有可能是之前备战确实是遇到困难比较多吧，我觉得其实可能一打到赛场上反而会更加的释放吧。
4: 那么至此呢，在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当中，中国队一共是收获了6金4银和1铜，从奖牌的数量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比较令人满意的答卷哈。但是我们说了，亚运会毕竟只能算是中考，对于国乒来说更重要的是2年之后的洛杉矶的奥运会，所以在展望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来讲通过这次亚运会，我们会发现女队的竞争力无疑会更强一些，而且通过这次亚运会，我觉得女队的这个班底哈，参赛的这个班底基本上应该说已经是呼之欲出了，中呢是收获了3枚金牌1枚银牌，也成为国乒男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选手。那对于林世栋而言，就像王楚钦所说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突破，但是我们说突破只是第一步，如何在突破之后将这种高光变成常态，才是真正决定他职业生涯高度的关键。那么除此之外，对于男队来说，年轻的选手们还是要加快自己成长的脚步，温瑞博、向鹏、黄友正其实就面临着追上国乒脚步的紧迫课题。向鹏在男双赛场和温瑞博搭档闯进了半决赛，但是未能更进一步。黄友正虽然在男双比赛中和林世栋搭档获得冠军，但是其个人在单打方面的竞争力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和检验。而我们反观我们未来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日本队，日本队的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其实已经构成日本男乒的双核了，而且中日两队主力球员年龄接近，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洛杉矶周期乃至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年轻选手的成长速度将会直接决定国乒男队的竞争格局。洛杉矶奥运会将不设男团和女团项目，这就意味着每位队员在单打和双打上的个人能力将会面临着更加直接的考验。诚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虽然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球员他们各自面临的课题不同，但是我想他们每一个人的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沉下心去历练，把问题解决在赛场之前，才能够在未来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就可以抢票了。好的，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在聊到亚运会的时候有什么想跟我们去分享的。那马上呢是半点广告，所以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换新橘改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48小时橘改全屋换新，一站就能购齐。9月25日至10月7日，官方补贴至高立减1500元，99元抵200元直播券，心动秒杀，开单就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快儿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绝于耳，
7: 寻味即刻出发。
9: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们重点来关注到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无锡沪通道无锡东附近发生了多起多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1: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2: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5: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3: 欢迎大家收听。
6: 中国队的这么长时间以来，不管是以前的，像大姐他们，然后慢慢到我们现在，可能我们00后、05后，然后慢慢的也站上亚运会舞台了，这样一个长久以来的传承吧。
7: 男子4x100米
8: 彩，那么唯一的悬念是他们能否创造新的亚洲纪录。举重将会在今天的收官之日决出4块金牌，两位奥运冠军李雯雯和刘焕华将会携手队友吴艳出战。三个人力争为中国举重队再夺3金。那此外呢，中国队还将会在跳水、射击等项目上来冲击最后的金牌哈，还是要继续的去冲击金牌。我们也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我们的亚运健儿们去加油助威。
4: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9: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10: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8: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欢迎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和您关注一下其他赛场的情况，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网球公开赛哈。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女单打正赛签表昨天已经出炉了。在女单方面，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领衔，郑钦文、萨巴伦卡、高夫和斯瓦泰克将会出战。男单方面，新科美网冠军兹维列夫领衔，6号种子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将重返中网参加比赛。那关于中网抽签对阵的情况，马上我们来连线此刻正在北京正在中国网球公开赛采访的本台记者张端。张端你好。
11: 丁姐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张端。
8: 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次前景会怎么样。
11: 好的，我们先各位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女单和男单的几个种子的排序哈。首先呢，在四分之一区呢，莱巴金娜将会领衔。那么在这个半区呢，将会有中国选手郑钦文和王昕瑜。那么中国金花训练的规划，包括身体恢复方面的一些变化，都做了一些很长足的一些改变和进步。比方说，她要该做的一些理疗，包括该做的一些拉伸和放松，我觉得可能比之前从媒体透露来看要更加的充分一些。那第二个呢，就是呢，郑钦文在目前啊，其实处在一个状态比较上升的阶段。虽然之前比利简金输给了这个保利尼，但是我认为室内赛嘛，这个长时间不打，偶然进入到这个环境会有一些不适应，这也很正常。总体来看呢，我认为郑钦文在中网当中呢，我觉得至少能打进到第三轮。第三轮面对莱巴金娜，那这个结果我们恐怕就不太能是自己预料的。其他中国选手呢，对目前来看的话，第一轮和第二轮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说到了第三轮就开始面临比较难的苦战，但是这也很正常，因为大家现在排名都不太高，基本呢有很多一部分选手是拿外卡出战的。那如果想要晋级更深轮次的话，就真的得拿出一些真东西出来。
8: 对，那再来说说德约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球迷很关心这个德约科维奇的情况。
11: 德约科维奇呢，在昨天呢是召开了在中网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他表达了在11年之后再来中网啊，他非常喜欢这里的感受，他也觉得这里的中国球迷呢是非常的热情。而且从一般的情况上来说，500级别的赛事，球员呢一般不会提前太久来训练。但是德约科维奇已经是来到北京2天了，而距离开赛足3天，也就是说他花5天的时间去准备。

0: 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00后女孩46天被骗50多万元，最后收到男友一句好好生活吧被拉黑。警方呢已经找到了3位嫌疑人，但是都在缅甸。免费福利、高薪兼职、稳赚不赔，这堪称是诈骗的3大顶流。那么我们今天来盘一盘，看一看这些坑有没有哪个你差点儿踩进去过。南京陆河民警火线救援，从高速路背回了一条命。详细内容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你此刻正在关注我们吗？大蓝鲸 APP 首页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来。我们用图片、文字和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进行浏览。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面，我们要说说了今天为大家出的这道互动问答题。那么今天的题目呢是这样的，当你在网络上看到网络兼职，对方称呢，只要携带他们提供的设备，在酒店房间或者是小区楼道里链接电话线，就可以获得高额佣金。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A 不懂这是干嘛，好麻烦，不理会。 B 这是境外诈骗分子在实施诈骗，不能当他们的帮凶。C 看起来很简单，赚钱又快，我可以试一试。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呢？请把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跨境运营部门的负责人。视频发布的当天，一条外贸询盘私信就弹了出来。对方呢自称是贸易公司的客户，一上来就说要找工厂老板。赵乐乐便和他攀谈起来，并且添加了对方的聊天工具，这是外贸行业普遍使用的。聊着聊着，对方呢就问他多大年龄，是否结婚等等。赵乐乐觉得对方很专业，会问产品报价、材质、合作方式，让你觉得他真的是你的客户，哎，而且订单的体量很大。赵乐乐开玩笑说，大哥身边还有不错的男士可以介绍给我啊。没过多久，对方还真的给他推荐了一个叫李某的人，香港某上市公司的技术总监，30岁出头。因为当时呢是赵乐乐主动提出来让对方给他介绍对象的，所以一切看起来就那么的顺理成章。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从那一刻起，一张为他量身定制的网就已经铺开了。6月25号的晚上，两个人第一次视频通话。李某穿着军绿色的短袖，留着短寸头，坐在办公椅上，背后有书架，看起来一切很朴素。正是这种感觉让赵乐乐放松了警惕。此后李某会找各种理由拒绝视频通话，对此呢赵乐乐并没有起疑心。因为他跟我的前男友很像，家境很好，但是工作努力朴实，所以我比较容易相信他。一个人在深圳圈子孤立，整个人很焦虑，李某的出现恰好填上了赵乐乐的这个情感缺口。不到一个月，两人

0: 人就发展成了网恋关系。李某的人设堪称是完美的，1993年出生，是香港某知名软件公司的中层领导，年薪百万，舅舅是币圈大佬。赵乐乐学的是金融管理，对币圈一直有兴趣。李某顺势引出舅舅是币圈大佬，有内幕消息等等话题。赵乐乐说，当时我正处于低谷，想要赚钱，那么他也就抓住了我的这个心理。6月25号，赵乐乐在手机上安装了李某推荐的一款炒币 APP。 6月28号，赵乐乐根据李某的指引扫描客户发送的支付码，线上支付了20000元。当晚李某便带他在 APP 上交易，玩法是押注比特币，未来30秒至300秒之间的涨跌。赵乐乐试着操作了几次，结果呢是有赚有赔，所以他又没有起疑心。6月29号，对方的回复直接让他直接崩溃，自己从来没有一个叫李某的外甥。直到那一刻，赵乐乐才恍然大悟，他给李某打电话无人接听，把交易所的图片发给他，对方只回了一句好好生活吧，随后把他拉黑删除了。8月19号，赵乐乐到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报警，警方以诈骗案立案侦查。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反馈，诈骗团伙都在境外，境内落网的嫌疑人多为未成年人和无偿还能力的人员。根据李某的照片查不到本人，视频通话里的人有可能是 AI 合成的。警方也告诉赵乐乐，追回希望比较渺茫。为了防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如今赵乐乐呢正不断地通过社交媒体讲述自己的经历。任何人不要相信网上突如其来的贵人、天降的财富，任何人说带你赚钱、引导你投资都是诈骗。也许这个世界上存在机会和运气，但在你没有见过对方、没有证实对方身份之前，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深圳警方呢也给赵乐乐打来电话通报案件的进展，办案的民警也坦言目前已经找到3个嫌疑人，但是都在缅甸，由于涉及跨境追赃，资金追回来的可能性不大。我们经常和大家说的，这叫什么？始于网恋，终于诈骗。开始总是从谈情说爱说起，最后呢，总是以诈骗收尾。这就是我们说的网上谈恋爱，大家一定要小心。不是说不能谈，而是没谈两天，这个网恋爱人就跟你谈现金了，谈钱了，谈投资，谈交易了，谈奔赴美好前程，我们要把钱放在一起赚大钱了。遇到这样的时候你要清醒了，对方他不是甜蜜爱人，他是抹了蜜的诈骗分子。今年我们的宣传口号是什么？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这个心不是新旧的心，是关心的心。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守住自己的心，这是你的底线。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唐僧的扮演者徐少华，我和南京警方提醒您，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但是刷单返利全是骗人的鬼话，西游妖精美如花，谈情说爱全是假。

骗套路深，莫被骗心又骗财，取经之路艰难，诈骗之妖亦多，不听不信不转账。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

0: 帮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
2: 陌生来电不亲信呢，它其实更方便理解的话，更倾向于网络信息不亲信。
3: 嗯，
2: 大家都知道，现在 AI 技术已经被诈骗分子广泛的应用。比如，如果我们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来电，对方呢持续不出声，而我们发出的音频声频可能会被对方利用，使用 AI 技术进行仿冒，用来仿造我们的音频，对咱们的亲友实施诈骗。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自己啊在网络上接触到的信息也要提高识别能力，不仅是指那些从未接触过的陌生信息、陌生广告等，其实是我们有备注的这种微信好友啊、 QQ 好友，我们也是要提高警惕的。像比如诈骗分子，他会通过盗取账号去冒充老板、亲友实施诈骗，收到了熟人信息，他只打字不能接听电话，又以情况紧急要求转账的，那么我们就要警惕了，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诈骗分子仿冒的。
3: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现在发生的一些案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2: 对，上个月我们辖区就刚发生了一起冒充老板骗会计的案例。当时呢，老板正在办公室内午休，会计却突然在微信上收到了老板的消息。老板要求会计查看公司账户的余额，并且要求将账户余额全部转移到一个个人账户中，并称啊，这是前期欠下的货款，要求会计立刻进行转账。那由于会计和老板之前经常会通过微信的方式沟通去收付货款，所以呢，虽然会计和老板仅仅只有一墙之隔，但会计并未当面向老板进行核实，只是按照老板电话、微信中的要求进行转账。那对方迟迟呢没有发来货物合同，而等老板睡醒以后，老板察觉到自己的微信被异地登录，跟会计和同事核实以后才意识到有人通过冒充老板的身份向会计进行了诈骗。其实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冒充熟人口吻账号去发送信息。那我们前期也了解到，手段也是层出不穷的。像常见的，我们经常会在浏览器广告或者视频的评论区看到一些链接，但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有的受害人在某外卖平台抢单的时候，通过订单内容好奇去加入了一个约炮的群聊，甚至还有受害人呢，他是在这种游戏语音聊天房间中，通过对方口述去添加了一个同城约炮的联系方式等等，因此遭遇了约炮刷单类的电信诈骗。
3: 嗯，那我们再来说说吧，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类似的一些警情案例呢？
2: 以我们辖区一名遭遇投资理财类诈骗的受害人为例，这位受害人是在抖音上看到了一个跨境电商的运营课程，于是他主动的去添加了客服的企业微信，缴纳了50元的课程费用以后啊，对方就发给他一个软件的安装包。受害人下载以后发现是一个名为 TikTok Shop 的软件，点击进去，他按照运营指导的要求注册了自己的店铺。运营指导称，受害人只需要支付商品的费用，后续商品的发货、收货、确认收付款等各项流程都由他们代为经营。那受害人按要求垫付商品本金以后，运营又先后以为了提高店铺的活跃度、商品销量增加等等，进一步要求受害人支付本金去加大投入。那么受害人看到自己

0: 起个人账户的盈利额不断增加。其实呢，中间也有尝试成功提现过几次，但对后来啊，对方则以受害人自己的提现操作失误导致账户冻结，如果不解冻的话会冻结2个月，要求受害人去转账缴纳解冻金。那受害人转账缴纳 解冻金以后啊，成功解冻，他想要再次申请提现，对方这个时候又要求受害人去缴纳30%的证明金等等，不停地去要求受害人进一步加大投入，直到家人提醒，受害人才意识到了自己是被骗的。
1: 嗯，其实这个受害人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对这个软件熟悉，对吧？他会放松警惕，就相信对方虚构的这个海外电商运营的项目。那其实这种对知名平台的盲目信任，以及互联网用户往往难以凭借用户记忆辨别正版啦盗版的软件，恰恰成为了我们诈骗分子利用心理弱点，最终导致巨额财产的损失。那么郭警官，我们面对这么多以假乱真的涉诈软件链接，那我们普通人核心甄别的方式是什么呢？
0: 其实核心甄别的方式只有一点，就是认准官方的渠道，使用官方的软件，谨慎通过浏览器广告或者安装包去下载一些陌生的软件，同时呢，也要慎重的给予一些软件的授权，按需要进行授权。
2: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1: 今天呢，我们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主打单元是警方提醒，为大家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建业分局反诈大队的民警郭琦，和大家来说说哈，我们网络安
0: 子他们其实会用话术包装的。我们不说共享屏幕，我们说所谓的银保监会在线客服去核查你银行账户的安全，或者说我们给您开通这个在线会议，在线会议去给您办理各项的退款业务等等，去诱导受害人误以为自己在配合对方进行所谓的解冻、解除风险等业务，主动的去下载一些涉诈共享屏幕的软件，或者说一些应用市场上已经上架了的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会议软件。而一旦共享屏幕呢，受害人一旦听信了对方的话术借口，给银行发送授权短信，或者配合进行钱包的提现等等，会泄露了我们的账户余额、支付密码，导致我们钱财会遭遇一个大额的损失。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保护个人的一切隐私信息。
1: 的确是这样，我们说了三步一多啊，哪三步呢？第一步就是陌生来电不轻信，陌生的信息不轻信；第二步，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的软件也要谨慎下载；第三步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个人信息不透露，这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到的。还有一个一多就是转账汇款先核实。我们很多朋友都有网购的习惯啊，有些朋友呢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网购，钱转出去了，对方直接拉黑，后期维权也是困难重重。也有市民朋友呢会出售自己的闲置的东西，结果也遭遇被骗。那郭警官，我们先来跟大家讲讲案例吧。
0: 对，跟大家分享一个典型的案例，也是我们辖区的，他一名大学生叫小陈。他在玩游戏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主动的私信他说，哎，你游戏打得很好，想请你帮我代练账号。并且呢，对于智能手机，对于互联网了解的不够多，那他们更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目标。

当你在网络上看到网络兼职，对方称只要携带他们提供的设备，在酒店房间或者是小区楼道里链接电话线，就可以获得高额佣金。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A. 不懂这是干嘛的，好麻烦，不理会他。B. 这是境外诈骗分子在实施诈骗，不能当他们的帮凶。C. 看起来很简单，赚钱又快，可以试一试。

0: 挑你的这个戒心。
1: 这种持续性的角色扮演让王先生逐渐丧失了判断力，特别是在入住酒店的第三天，对方提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精准信息，让他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办案人员。
0: 比如说我在2018年住过哪个酒店，我其实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都能查出来，包括7、8年前去过哪个国家，一直到最近5月份我住过哪个酒店，他都完全知道。他说要对比我的这个行踪轨迹跟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的前后2周的 IP 地址，所以他的细节做的是很真实的，给你产生一种你确实在配合办案。
1: 王先生说，除了精准的信息轰炸以及沉浸式的角色扮演之外，骗子们还会欲擒故纵。在最初的10天左右，他们完全没有提及任何让他转账的要求。
0: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是不是拿这个案子就是想施压我，给一些这个补偿给受害人，然后但是我提出这个事儿之后，他们当时都完全不提钱的事，他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了我，就是说这个有国家去管，你管好你自己的案子就行了，你不需要你的任何补偿，就受害人非常坚强怎么怎么着，所以当时也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的这个疑虑。
1: 正因为如此，当对方表示因为王先生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获得了
0: 删除，然后跟他们汇报，而且要签免提。
2: 跟你说啊，公安局办案没有网上办案的，能明白吧？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假的。
0: 以前不知道，就被那一下给他给慌了，就确实是被诈骗了。
1: 在民警的指导下，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但是身在北京的反诈民警此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担心王先生只身在外，可能还会被骗子再次洗脑。
3: 当天我们是让他赶快回北京的，但是事主说当天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了，他可以先去那边城市的落脚地，然后第二天返回北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值班员一直在跟他联系，从他购买票一直到他安全抵达，我们才真正放心。
1: 这场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确实就是反诈的这个电话是把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戏。
1: 真的是一个个摩肩接踵，旌旗招展，是好带飘扬。正当中一杆大道旗横竖大字平南将军徐，呼，真是徐步短然，马上微微一笑，哈哈哈哈，管平先知，徐晃叔叔在此，要。关平这么一瞧啊，你什么叔叔啊，你还不如那小叔子呢，知道吗？你不怎么地。哎呀你呀你呀，可把关平气坏了，心说我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告诉我呢，徐晃叔叔不能跟你真砍真杀啊，谁说的，他用这诡计夺我的城池啊。这把我营寨给占了，好。原来刚才啊那员将是假意诈败往下诓我呀，现在他在这等着我呢。哎呀，本应该把大刀挂起来过去口称叔父施个礼，现在全免了。来吧，今儿就今儿了，动手吧。哎呦，呜，这一刀啊，关平连招呼都没打，是直劈徐晃。徐晃是横越相还，这二位就打上了。各位同学啊，不有这么句话吗？那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那么大鱼是大鱼，杨老师吃，我爱吃鱼，但我不爱吃秋鱼。老气横秋的鱼有什么好吃的？哪来这么一句啊？突然想起来我是制作人了啊！你说这大鱼厉不厉害？厉害啊！吃小鱼，关平在徐晃的面前，这就是小鱼一条。你武艺再高，你也不是徐晃的对手。从力量到武力，直到技术啊，包括这么多年的经验，关平都占下风。

了这么十几二十个回合吧，关平这儿有点支持不住了。这时候徐晃手下两员副将，一个徐商一个李建也杀上来了。关平啊，奋力死战，算是杀出了一条血路，带领着残兵败将这就败下阵来。这六座大寨啊，全让人徐晃给占了。关平一想，我上哪儿去？得了吧，咬牙跺脚，我找廖化去啊。来到了这儿，一见廖化，廖化是安慰关平说：“少君侯啊，您不必着急啊，不是丢了几座大寨吗？不要紧的啊。哎呀，你那几座寨啊也不好守，我这儿比那阵儿强多了。我这儿第一寨把守十分严谨，飞鸟都难以通过啊。现在我们呢，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我帮着您把您之前丢的六个寨是吧，我都给他夺回来。”关平一听啊，这心里踏实多了。廖化将军，你可千千万万万千可得小心呐、啊！这徐晃非同等闲，哎，我知道，他呀不来则已，来了我就把他生擒活捉。二位这话还没说完呢，探报来报说徐晃离此十里，扎下营寨。好，来得好，就等着他呢。今天晚上啊，咱们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咱把他这迎接了，看他怎么办。只要他往下这么一败，咱跟着就追杀啊！一鼓作气，哎，把这郾城咱也夺回来。关平也是夺寨心切，一听廖化这个主张，那是相当赞同。就这么办，晚上啊，早开战饭。天刚一擦黑啊，二将披挂整齐。

0: 方盒子的人扣个一，不买方盒子的话扣二。来，给我们在评论区里边留言看一看啊。
1: 今天呢，有一条大消息是广汽购买了一汽丰田有限公司50%的授权，然后广汽呢今天也是正式复牌了，一复牌之后就是一个大涨停。
0: 嗯，
1: 然后它的标的公司呢是一汽股份和丰田汽车做合资组建，和南北和广汽丰田进行了南北双合资的这个格局。
0: 嗯，
1: 现在其实也就等于说南北丰田做了一个正式的合并。嗯，啊，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我觉得接下来就要看南北大众啊，包括南北本田啊，对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啊。
1: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广汽很长一段时间是非常依赖合资公司的。
0: 嗯，
1: 因为它底下的合资公司尤其是一些日系的品牌，
0: 嗯，
1: 之前的销量一直表现都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呢，嗯，整个销量下滑比较严重，对于广汽母公司来说其实拖累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嗯，所以他们整体的利润率都是在非常大幅度的这个下滑，然后一汽其实也同样是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他们这种合并呢，当然这也是迎合国家的一个需求，就是大的企业之间的这种合并是必须得要去做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再往后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企业去做这种合并联合的事儿啊。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合资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上接下来必然要走的一条新的路线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必须是的啊。
0: 好，你们还想听哪个车啊？还想去听哪个车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啊？
1: 是的，
0: 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上车吧兄弟里面去留言啊，很多朋友刚才问的问题我们稍后时间会到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去回答一下啊。
1: 是的，马上要跳广告了啊，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到梅村服务区附近，即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到平望枢纽之间，即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罗西枢纽到薛家附近，以及即4221沪鲁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隔湖路段，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2: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

0: 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1: 上车吧兄弟。
2: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0: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3: 各位好，我是龚振。
4: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0: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5: 烟火日常
6: 期间他们会在南京的商场去做展示，
7: 核心商圈，
6: 对，核心商圈
7: TOP 商圈，大家知道哪个了啊？
6: 去做展示，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也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啊，因为这个车如果你光看车的话其实没有太多意义，但是呢你要跟他们去聊一聊，就比如说他们的一些核心的理念，他们背后的意义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有意思
7: 的。就原来的，就我们国内现在的那些无人驾驶的出租车都是在现有的汽车上面去改造出来的，
6: 是的，
7: 它是一个原生的无人驾驶车，你知道了吗？
6: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还是按照惯例哈，这个我们有一些口播啊，就是比如说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警惕非法代理保险、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互联网贷款乱象等问题，防范相关风险侵害，请牢记高息诱惑不动心，陌生链接不点击，资金转账都核实。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始终与您同行，让每一次金融消费都更安心。
7: 另外呢，关于旅行的这个问题，101去旅行实地踩线的精品线路，广西加越南的6天5晚的跨境之旅，南京出发直飞南宁不走回头路，一次就可以玩转两国风光，全程是4晚的携程5钻的酒店，1晚的边境特色民宿，只需要4399元就可以，还可以打卡到亚洲第一跨国的这个德天瀑布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畅游的一些地方。10月15号和22号两个班期，详细情况可以拨打400071011来咨询。
6: 是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九寨黄龙啊，也是一样的，乘坐宽敞舒适的2+1豪华。

0: 会实现什么东西的、你要想特斯拉当年造电车的时候也是一大堆的招骂
1: 的，是的，
0: 对不对？当它真的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其实说不定还真的就可以在我们的身边去实现发芽了。
2: 我觉得陈旧的青草其实可能就切实就点到了这个题上面了。他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懂车是一种能力，懂你

时间是9月29号下午的3:0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车管家在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我们的节目呢也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在同步播出，大家也可以啊，如果有时间有空闲，也可以打开抖音搜一搜江苏交通广播网来看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今天我们车管家在线的主要内容就是机修专家，我们会连麦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连麦连线的是来自于老猫汽修的毛永龙毛总。大家在这个节前啊，如果啊，就是这两天还在工作嘛，还是工作日嘛，如果这个国庆长假有计划出去玩，一定要在这两天把自己的车子打理打理，检查检查，特别是开老车的朋友，5年以上的老车，对吧？这个时候平时又是在市区开的比较多，那么节前一定要做做检查。今天南京是阴雨的天气，早上还下雨来着，刚刚在上班路上就没怎么下了，但是天阴阴的，又是下午，所以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送一首歌，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份魔法般的好心情。

0: 回都没有动静，他还以为整车都坏了呢，然后差点他就叫拖车了。他说他之前也有过按一次两次没反应的，然后他后来往钥匙上想了一下，说是不是钥匙没电了。然后就把那个钥匙贴在那个中控杯架那个地方，然后再按就着了。
1: 对，这个像这样的情况呢，很多的我们。

0: 就是两个人先连上了，
1: 对，相当于连接。那如果说我们这个钥匙电池电量不足或者没有电的时候，它就是没有信号发射出来，那么车身就接收不到这个钥匙的信号，它也就是不会去启动，因为我们这个车辆启动它是带防盗功能的，小区门禁卡的这种原理是类似的，就是你可能是跟一些强磁或者是一些这个比如说微波啊接触到这个导致它内部的芯片损坏，这个它不会说没有电，你

0: 他是最专业的汽车管家，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车管家，您只管放心。
1: 大家好，我是周宇，这里是车管家。

0: 好，时间15:3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我们的节目呢也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在进行同步的现场直播。我们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来自于老猫汽修的毛永龙毛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连麦的也是老猫汽修的毛永龙毛总。那刚才毛总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有一个车友，他在外地，他的电子风扇坏了，然后当地呢又没有配件，他又想开回来，那这个时候毛总说了一个方法，让这个车友呢平安的开回来了。大家知道毛总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吗？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回复啊，答案啊，可以写在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写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不少朋友也在我们的大蓝鲸上留言啊啊，比如说闲听秋华也在跟我们互动，那么也有朋友在抖音直播间留言了，说不开空调，还有朋友说开热空调，还有说打开引擎盖，然后还有说不开冷空调，打开热空调。那我们请毛总来说，怎么样才能够在没有电子风扇的情况下把车开回来？
1: 刚才呢，就是直播间有的这个网友已经回答对了。
0: 嗯，
1: 就是我们你说不开空调的情况下，你只要车子运转，夏天的时候它就会温度就会很高。
0: 对。
1: 光靠我们这个自身是散不掉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讲呢，我们就开这个暖风，我们把暖风的温度开到最高，然后呢，你可以把风量相对调大一些。
0: 嗯。
1: 你开着窗户开，那就是这样子，起码能保证我们这个发动机不会因为
0: 热散得更快一点，是吧？
1: 对，我们通过，因为我们这个油车的这个暖风呢，它就是靠车也是有个小水箱，
0: 是
1: 去吹这个暖风热风出来的。
0: 嗯，
1: 那它这样子呢，其实就是一个小水箱的一个辅助散热。
0: 嗯，
1: 加上它在高速的时候，这个撞风的散热，就是基本上它是从铜陵将近200公里开回来，完全没有问题。
0: 慢慢开，
1: 它也是正常开，就是
0: 正常开的
1: 高温。当然，我是在途中就让它时刻注意水温的变化，如果水温过高了，
0: 就要停一下。
1: 不是停啊，就是稍微你降低点速度，
0: 降低点速度。
1: 它一路上正常的说100码，就是没有出现过水温波动，就是正常的稳定。

0: 应该这个温度开回来的。
1: 因为相当于发动机的热量就给这个热空调给散了一部分。
0: 对。
1: 大家不要试啊，首先是不要试，这只是一个应急的方法。
0: 就是刚才我们周老师在直播间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有个修车的朋友，起码就是说我们车子在出现问题以后，我们知道怎么办。
1: 是的。
0: 就是说临时很急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开？
1: 是的，很重要。
0: 有个判断啊。
1: 是的，是的。这我跟你讲，我以为我不会碰到，因为我对我车子保养还挺好，但是车子老了，他经常碰到，经常碰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你说你朋友圈里面没有几个懂车的人，那你怎么弄啊？你必须在紧急的情况下给你做现场的技术支持啊！所以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关注我们专家的抖音号。好，那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这什么车子啊？直列六缸啊？是吗？
0: 这是个卡宴，
1: 哦，难怪，
0: 很尖锐的声
1: 很
0: 音，
1: 刺耳的
0: 但
1: 声
0: 它，
1: 音。
0: 对，它这个车型，可要么就是之前换过的时候，人家给它没有装这个东西，它就是没有任何声音，
1: 那
0: 然
1: 也
0: 后
1: 是
0: 也就
1: 很
0: 是，
1: 不知道。
0: 对，所以说，
1: 你来赶着上班，赶着送孩子上学，那你
0: 对。
1: 点着了之后，你有的车它是踩不动的，油门踩不下去啊。
0: 对，就像我们家里面吃的这个色拉油、猪油一样的，我们冬天它是凝固的状态，
1: 是，
0: 你要热了以后它才能流动。
1: 是，就是热车的目的是让这个油底壳里面的油可以打上来润滑，
0: 对，对，因为我们机械最重要的就是润滑嘛，
1: 不然
0: 问
1: 磨
0: 题
1: 损
0: 是，
1: 就大了。
0: 对，
1: 这个磨损可逆吗？
0: 这种磨损是不可逆的。因为机械的磨损是不可逆的，
1: 不可逆的。
0: 对，
1: 哦，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我都是等转速下来了再走。
0: 对，转速下来一般也是在10秒钟左右吧，它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机油会泵上来了，
1: 对，
0: 就是不是说我们点着就走，那稍微其实也不是说让你等个3、5分钟，
1: 对。
0: 也许是3分钟啊，这个累3分钟也能等吧。
1: 哎，毛总，你的这个信号有点不太好。他说我习惯用钥匙远程点火，夏天绕车一圈之后转速就下来了，所以电池用得快。不，DY，你什么意思？怠速的吗？啥意思？怠速一定要怠速啊，就是怠速让这个热车啊，热车不
0: 因
1: 是
0: 为
1: 怠速吗？
0: 对你怠速原地的时候，它转速是最低的。你走起来之后，一个发动机是有负荷的，就
1: 对，
0: 是我们这个在润滑没到位的时候，大负荷它确实对这个磨损也会加剧的嘛。
1: 是的，好的，好的，大家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知识点。那说实话，今年的秋天进入的挺快的，
0: 对，
1: 我不知道毛总有没有感觉，咱抖音直
0: 对。
1: 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感觉？有多少是江苏的朋友？漂泊一，我看看，就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今年。就9月中秋的时候就开始温度降下来了，就没有上30度的感觉了。就我今天都已经穿卫衣了，就感觉，哎呦，一下就冷下来了。那今年冬天如果要是进入的比较快的话，早晨一定要热个几十秒钟再走，大家不要着急，好不好？最后一点时间，毛总给大家再做一点小小的提醒，给你2分钟时间。
0: 好，马上就是这个国庆小长假了，提前祝大家这个小长假国庆快乐啊！然后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就近的去把这个车子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检查吧，从这个胎压呀、刹车片呀、油水简单的看一下，就是这样子。我们在出行的时候避免一些糟心事，就是我们出行的时候确实如果遇到一些小问题，我们就是给这个快乐假期啊，就带来一些困扰，就很难受。我们提前把它准备好，这样子呢，就是不会出一些小问题，
1: 好，再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天气降温了，启动发动机声音变了，正常吗？
0: 对，它声音会变大一些，
1: 变大
0: 因
1: 一
0: 为我
1: 点
0: 们
1: 点。
0: 对，我们温度会控制它的喷油量的，就是油量喷大了，这个声音会确实会大一些。
1: 还有朋友说温度突然降了，胎压也降了，大家要记得补胎压。好的，今天谢谢毛总跟我们的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毛

0: 总的这个抖音直播抖音号啊，老猫车服的抖音号，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万一在路上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也来得及让毛总帮你解决。好，那毛总，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1: 嗯，好的。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嗯。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啊，我们今天也学到了很多知识点，用车的知识点。那我们记着了，一三五下午的，今天是星期。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3: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十庙口。

0: 在忙碌的缝隙里，你有多久没停下来感受生活？是时候换个视角，重新打量日常。一件好物，一段故事，
1: 一种态度。
0: 物色生活，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
2: 今天基本上江苏的每一个城市都在下雨啊，你看闲庭秋华就说打卡打卡，常熟这会儿雨啊小啊嘛刚停马上就过来打卡，常熟啊下小雨，芳芳也这么说。是的，国庆长假期间呢，基本上前半段啊都是要下雨的这么一个天气。你如果觉得说比较扫兴，我今天给你的这个出游攻略应该是很对你的胃口，因为今天咱们都是在室内，说到的是在国庆长假期间南京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展览。刚才我跟你讲到的第一个展览呢，就是在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是两个地方啊，他们的这个规格不一样。那南京博物院是更高规格的，因为它叫院嘛，对吧？南京市博物馆也很有看点，是在朝天宫。朝天宫本身它就是很有历史的一个建筑，红墙黄瓦，飞檐斗拱啊，本来就有一种很古典的那个静美在里面。每年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那个地方长枪短炮啊，人特别多，都跑那儿去拍照片了啊。那么南京市博物馆呢，最近在做一个特展，我自己觉得是这个假期很值得留足时间去看一看的展览，衣冠南渡，从西晋到东晋。西晋末年，中原动荡，是

0: 音乐广场，那这个阵容也是相当强大的，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洪凡、蒋敦豪、张远啊等等等等，很多大家喜欢的音乐人呢、艺人呢都会到现场。所以10月3号4号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南通紫郎音乐广场一起来围观一下，一起去听听歌唱唱歌。那你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抢票。还有一个音乐节也挺有意思的，是在南京的江心洲啊，江豚音乐节。而且我发现他这个阵容啊，最起码侯明昊好像是两个音乐节都会去的，反正假期像演出啊、展览啊特别多。这两天我们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给大家都做介绍吧。你呢，如果你的假期有什么新玩法，也希望你可以分享到我们乌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
3: 侯明昊，
1: 60分钟。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

0: 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车流量大缓行10分钟，应天高架双向车辆还是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这一段比较集中。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立交车多缓行。九华山隧道和玄武湖隧道都是往新
11: 郑。你的十一假期准备怎么玩怎么过，有什么好的想法，请你分享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今天我们没有上图，留点悬念，你自己去发现哈。那也我们的会，那你这点小破事儿还算什么呀？笑一笑过去吧。会有这种啊，所以这就是看展的一个另外的收获吧。然后丽水区博物馆呢，除了你可以看到古生物化石，你还可以自己去挖掘体验，去开凿原石，打磨化石啊，可以把一枚标本带回家。所以如果有小朋友去的话，他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我是去过贵州的一个国家地质博物馆，国家地质公园，它不是博物馆，它是个公园，户外的。然后国家地质公园它其实是可以自己在那儿挖化石的啊，只要你好像我印象当中应该是100块钱不到吧，一个人。哎呀，你不知道有的人真的好着迷啊，可以在那儿挖一下午，挖到那种有什么树叶的啦，然后会有一些小虫子啦，会有那个小螺的，就是古代生物嘛，啊，鱼龙重返海洋，新的植物、新的动物重新占领地球，所以它有很多生命的这种循环往复在里面。哇，那个挖化石的时候整个人都有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我相信你带着小朋友去看的话，他们也会的，会有这种新奇的体验。这说到了丽水区博物馆的叫杜静于杰波生命永续啊，这么一个古生物化石展。好，接着我们再到高淳区博物馆去看一看金徽玉韵南京地区出土宋明金银玉器展。哎呀，这个展览我觉得女孩子一定是没什么抵抗力了，又是金又是银又是玉器的啊。那这是一场含金量非常高的展览，有100多件金银玉。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0: 在子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的张山大街隧道往绕城方向全线排队，绕城公路在马群。

0: 时分段交通管控，请车辆注意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快速路的拥堵。那么在便民方面，我们是在热门景区设置了这样一些临时的服务点位，比如说在我们中山风景区的梧桐大道还有石像路的路口，我相信飘雨肯定是记得的吧，
1: 是的，
0: 我们在那边设置了这个便民服务点。
1: 哦，
0: 是的，然后我们那边会提供一些热水，特别是因为我们梧桐大道那一带饮用水它是比较难买的，自助机那个饮用水卖得很快，所以我们这个玄武区大队就会一直在那边提供给大家接水的地方，基本上是不间断的。然后他们大队说除了承担这个景区的这个交通疏导之外，还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便民措施。那
1: 同时，以前都不知道
0: 哎。哦，是的，是的。
1: 嗯，
0: 如果这个今年十一要来南京，或者是我们城区需要去这个梧桐大道那边去玩的，可以看到肯定是有这个便民服务点的。那在这个点位，如果是需要一些应急药品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提供的。
1: 嗯。
0: 那么此外，我们还在景区周边设置了即停即走这样一个临时的落客区，方便我们的游客上下车。那同步的呢，我们还联合了高德、百度等这些出行服务平台去实时的发布路况信息，引导大家千万不要空跑排队。如果这个地方堵起来了，建议你就就近停车，然后乘坐公交乘坐我们的这个地铁到我们的景区去游玩。那如果是遇到没有人员受伤的这种轻微刮蹭，然后我们节前呢，我们南京交警也会继续的提供中山风景区和夫子庙片区的 VR 实景导览二维码，广大的游客和市民朋友均可以手机扫码进入，提前去掌握公共交通出行的游玩的这个线路和远端停车场的点位，避免驾车进入停车资源稀缺的景区周边造成这种不便。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里呢，那么我们其实这个文旅热度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公安交管部门也会在热门景区周边配置无人机自动巡航的方舱以及单兵无人机强化巡航保障，并视情况呢去投放智能巡逻车景小宁强化这样一个路面的服务。我相信也会有不少朋友看到我们的景小宁巡逻车，他会非常可爱的和你打招呼，也希望我们广大的游客以及市民朋友可以及时的去关注我们的路况信息，提前导航研判。那么最后再来一遍，尽量选择绿色出游。
1: 是的，这个太重要了，
2: 非常重要。
1: 其实我们刚才听完以后，一个是城区的路会好开一点，但是这个进出城的通道、过江通道都会是比较的高位啊。然后因为南京现在旅游城市，哎呀，我刚才听的全都是我们那么喜欢的旅游景点，都是多多多人人人，
0: 对，人人人，
1: 是的啊。然后刚才美玲警官讲的特别的清楚，把所有的旅游景点目前所实施的，比如说节假日的管控措施，然后也包括怎么样能够抵达到我们相应的想去玩的这个景点，都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呢也可以逐一的考量一下。反正刚才美玲警官讲了，最后还要再说一下绿色出行。绿色出行，对。但是我们关注了一下啊，夫子庙其实我们也知道了，因为下午的2点到10点它就已经开始交通管控了，所以说开车的朋友、坐车的朋友还有这个就是自己步行的怎么走，我们讲的很多了。
2: 是的，
1: 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毕竟是秋天，现在有很多朋友

0: 不得不说，秋季真的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季节。爱它的是秋高气爽，恨它的是天气干燥，皮肤也在这种天气分分钟变得不稳定，缺水、敏感、干燥、脱皮、瘙痒、干纹。来吧，现在就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里去挑挑看，经典好用的希思黎全能乳专柜要1000块，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389，好多姐妹都是买了又买。还有海蓝之谜的水乳套盒，精粹水加上精粹乳，专柜怎么着也得1000大几吧，银江南精选小程序才799，也是卖爆了。还有所有女人心目中的神赫莲娜黑绷带，专柜要4000块，高浓度玻色因的加持，抗老界无与伦比。那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999，这样的价格有人肯定要质疑真假。放心，全部保真，提供检测相关手续报告。那现在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
1: 民警服务，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为交通人服务。

0: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9月29号，来自于周二，再上一天班，我们就要迎来国庆的7天长假。而且这7天长假呢，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可是高速上免费通行，而且不要光看是高速免费通行，国道、省道都是免费通行的。所以我们现在每一次在讲免费通行的时候，都和大家要说到，因为很多朋友说，你们讲的就高速，那国道省道怎么可能免费呢？一起免费哦，这样快速路都是免费的。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因为当你发现有其他的国道和省道可以选择的时候，也可以毫不犹豫的去进行绕道通行。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提醒啊。第二个呢，就是今天还是哦，这个雨水好充沛啊，有没有感觉这不像秋天，像春天，就是那种雨水特别多的这样一种状态哦。南京还真的是就是雨水这么充沛的秋季不是很常见，但是呢，我们也看了一下，明天呢，应该讲说，比今天的这个雨量呢会减少一点，然后开始出发，然后呢，一直到南京南站，然后中间呢也会是把紫金山、中心城区、南部新城全部串联起来，然后呢，它到了这个南京南站以后呢，又可以和南京地铁的 S1 进行一个贯通的运营。好，所以说啊，整个的这个南京地铁就是让你觉得四通八达，特别的好。而且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南京的6号线其实呢，它也是一个换乘王。而且今天上午，你虽然说它是6点钟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发车，但是呢，你也会觉得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就是积极参与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在乘坐完之后呢，也会觉得非常的便捷。好了，这也是我们来讲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呢，南京这座城市真的是住久了以后，你会觉得人好，然后城市好，山好，然后秦淮河好，真的是要山有山，要水有水啊，是一座非常有灵气而且又有底蕴的城市，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爱它。好了，也继续关注今天还有怎样的一些交警发布的内容呢？
1: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今天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觉得一定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是发生在2024年4月29号晚上的一起交通事故。有一个女教师啊，在回家的途中被2辆车先后撞击和碾压，其中第二辆车开车人薛某竟然把这个女教师拖行了5.9公里，最终导致这个女教师死亡。那么后来呢，我们也看到法院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些审判。哎呀，这个整个的案情真的是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法律的公平公正啊。最后呢，其实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判决，一会儿听一下也会为我们的法官去点赞。那么这个呢，应该讲说是昨天9月28号正式呢从这个女教师妹妹这边得到了获悉，就是目前刚才讲到的这个事件的过程，涉案的5人都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提起了公诉。而这个此人呢，就是5个人当中有2个人因为涉嫌到了交通肇事

0: 罪被起诉，一个人还因为涉嫌到包庇罪被起诉，另外两个人呢没有被追责。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发生在2024年4月29号晚上的8:40。刘某呢驾驶一个车辆，把这个前方啊同向行走的薛某，就是这个女教师，撞倒并且碾压之后啊，这个刘某呢就减速，把这个车靠在了右边一个非机动车道上，下车查看，也拨打了110进行了报警。那么在这个刘某啊撞倒了薛某，就是这个女教师之后，极短的时间之内，大概就是你就数1、2、3、4、5、6，就是8秒之内，而另外的被告人肖某，他是酒后超速驾车，那么车上呢就是搭载了几个人，那么这个车上呢应该讲说一个人开车，四个人乘车，这五个人呢都是一个集团公司的员工，当天是一起聚餐，一起饮酒，同向驶来，结果再次碾压了这位女教师的身体，把她卷入到车底的底盘下，而且是驶离了现场。那么其实啊，就是在法院去进行他们审判的时候，其实当这个车辆碾压到女教师之后，这个开车的肖某，因为他是酒后超速开车，这个肖某还想说哎呦好像是个人嘛，然后呢就减速啊，准备驶入非机动车道试图停车，而这个时候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另外一个薛某说不要停不要停赶快走，哎，这个时候啊这个开车的肖某呢也就这么听话，就没有减速，就继续开车，而把这样的一个卷入车底的女教师薛某随车拖行，车辆一直行驶到了一个隧道的红绿灯处，这个肖某啊还有车上的那个乘客薛某分别放下了遮阳板，然后拔掉了行车记限性，仍然去乘坐肖某所驾驶的机动车，仍然行驶在高速路上，而且明知生掩了他人的交通事故还没有报警，最后实在看已经是隐瞒不下去，才把这个人送到医院。可是刚才已经讲到了，经过了最后的检查之后，这个人实在是没有还生的可能性，而且呢应该讲说这辆车最后是阻于减速带而迫不得已停下来，所以说最后呢他们都是以故意杀人罪而进行了刑事责任的追究。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想把这个事情讲给大家听，就是真的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而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应该是让我们全社会去谴责，真的也是为这个老师非常的惋惜啊！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文明出行。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来。其实呢最近我们也是看到有一些这个案例啊，因为讲说让人觉得非常的惋惜，但是也让我们再一次确定了文明出行的重要性，也包括自己在行走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啊，哎呀，也的确是让我们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呢。好，也希望大家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行车记录仪是能够在你离开的时候也能够让它开启的，还有一些我们的电动应该讲说新能源车，还有这种哨兵的模式，都不要忘记了下车之后去陌生的地方或者是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都把这样的一些模式打开。为什么呢？最近啊有一个居民周先生就打了110报警，说自己停在小区里小区里的一辆 SUV 的轿车被一袋空中坠落的垃圾砸穿了，而且啊拿到 4S 店以后啊维修的费用估计要超过10000元。那么这个民警啊到现场一看，哎呦，果然这辆车因为它是这个玻璃天幕，所以已经被砸出了圆形的凹坑，而这个垃圾的残渣呢也是散落四周。那么正好呢小区里面是有一个公共视频的，就显示啊当天早上的10:29，这一袋垃圾是高速

坠落并砸中了这辆车。而事发的时候呢，恰好有一个孩子经过啊，所幸这个孩子没有伤亡。但是呢，根据这个垃圾的落点的位置，车辆受损的程度，警方已经划定了所涉及的高层的居民楼，而且很快的锁定了肇事者。怎么锁定的呢？是根据翻找垃圾，从中找到了有店铺封条的这个外卖的餐盒，还有使用过的猫砂。顺着这两个线索，警方排查了小区周边相关的外卖的这个店铺，然后也摸清了这个楼道里面哪些人是养了宠物，所以说把目标锁定在了17楼的一个这个居民叫江某的身上。然后呢，应该讲说这个民警很快找到嫌疑人之后呢，他还刻意隐瞒，然后谎称自己在案发之前是乘着垃圾这个电梯下楼扔垃圾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垃圾就怎么一下子跑到别人车上去了。但是民警调取了这个电梯的就是这个轿厢的一些视频和记录，发现他在案发时间段的前和后都是空手进入电梯的，不像他讲的说是什么自己拿着垃圾到楼下去扔垃圾的。所以面对民警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的铁证，他终于说出来了，原来呢他当天准备真的是拿着垃圾准备到楼下去扔的，结果呢和妻子发生了口角，越说越生气，这一气之下随手是把垃圾就从家中的北窗扔了下去。但是扔下去之后呢，他也听到砰一声，头往下一看，不得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并没有选择的是拨打110去进行报警，而是直接拿起了豆包向 A 呀去请教，我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我应对的措施该怎么怎么办，如果被警方发现了我怎么样能够试图这个就是躲避警方给予我的这样的一些指责或者是问询。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是要讲一下，大家都记住就是如果要是自己的车辆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记住高空抛物它是会涉及到犯罪的。因为在我们的刑法的第291条就讲了，从建筑物或者是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甚至要处以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处以这个处罚金。所以说是有一个高空抛物罪的。

0: 我们开玩笑，
1: 我
0: 跟你说，我
1: 们轻易不说人这没了，
0: 哎，没了后边就怎么说啊？
1: 对啊，我得让
0: 不合理啊，
1: 一直活在我们的段子当中啊。哎，
0: 这确实是，但是呢，有人说就是是玩笑是也有，但也确实都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和工作里边，
1: 对，
0: 也正常。
1: 嗯
0: 啊，你比如这你像我们台里边的有几个你们熟悉的啊？
1: 谁呀、
0: 啊？颜亮，
1: 对。
0: 啊，刘磊，涂青
1: 啊，
0: 老高，
1: 对，
0: 就这几个，
1: 就男男女女的，
0: 好多人都知道他们的一些特征，
1: 对，
0: 那边颜亮就属于比较抠的
1: 哦，
0: 对自己非常抠，
1: 颜老抠嘛，
0: 颜老抠，他是属于那种不光是跟别人计较，
1: 哎，
0: 他自己也不舍得花钱，
1: 对，
0: 这个在家里边，最简单的一个
1: 啊，
0: 你
1: 哎呦喂，
0: 二次利用。
1: 小时候一只拖鞋丢了，对对，一只棉拖鞋吧，
0: 在颜亮的转转号上找，
1: 哎，有一只棉拖鞋在那儿上，哎，它是左脚的，哎呀，一只棉拖鞋，叫六成新，
0: 六成新可真是太狼狈了，这个，
1: 哎，然后要摇箱，
0: 哦，摇箱知道，
1: 满的那个水摇箱，
0: 你学的正宗不正宗？就这套，人家是拿肉手干的吗？
1: 他自个儿在那儿。学这觉得自个儿学会了
0: 啊、有这个
1: 可以买茶海了
0: 哦，
1: 到那儿去，人家各种材质的
0: 有，
1: 看那一种材质黑不溜秋的，就是像石头似的做的，这个是什么材料呢？
0: 啊
1: 哦，我们这、哎、您看这是玄武岩的
0: 哦，
1: 玄武岩，
0: 玄武岩的，
1: 我在秦淮，好不好？
0: 哦，
1: 你给我弄玄武的干什么？
0: 不是不是，等会儿
1: 啊，你弄一个秦淮岩，
0: 哎，没有
1: 啊，有没有岩？
0: 人家好盒不懂是吧？
1: 建业岩有没有、
0: 哎？你讲讲什么叫玄武岩吧，要不然
1: 你看外行来
0: 啊，
1: 蒙就蒙这个
0: 啊，什么叫蒙这个？你懂不懂什么叫玄武岩？来，
1: 我跟你说，
0: 那老板，
1: 玄武岩、太有文化有历史了
0: 哦，买它就买的是文化吗？
1: 古巴比伦王您知道吗？
0: 哎呦喂，古巴比伦可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啊！
1: 古巴比伦王曾经颁布了一个汉谟拉比法典，
0: 啊，
1: 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全文法典。
0: 嗯，
1: 您知道刻哪儿的吗？
0: 哪儿的？
1: 就刻在黑色的玄武岩上了。
0: 这哦、你这个有出处吗？
1: 周杰伦他知道，所以你问周杰伦去。
0: 不信我按照节奏给你说一遍，
1: 哎、
0: 你就知道咱的出处了。
1: 哦，当时王总一听。这太厉害了，他没听过周杰伦、他根本不知道这歌、
0: 是是是是、
1: 这汉拉拉拉拉
0: 那个古
1: 拉
0: 了古巴比伦拉哪儿了
1: 拉典了不是拉典干嘛法典
0: 哦法典
1: 哎
0: 然后那个什么怎么就什么
1: 就
0: 开了天眼是
1: 开了天眼干嘛黑色的玄武岩
0: 哦
1: 刻在了黑色玄武岩
0: 那山前有一个
1: 岩远岩
0: 山后有一个
1: 岩远岩
0: 俩人到山前
1: 这里面没有玄武岩谁跟你说绕口令的
0: 是是
1: 比法典
0: 啊、哦！我天，
1: 黑在了黑色玄武岩上、
0: 就当年这周杰伦的歌啊，怪不得他这个歌词特别拗口的，
1: 对吧？
0: 全是这个，就是全是以前我不爱学的东西，
1: 自个儿在里边，现在买来了放办公室里边，没事儿
0: 跟
1: 那儿、
0: 给人讲，天天就听这个，反正就两个声，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给来客人的时候给人讲，你知道我这个茶海是什么的材料吗？
1: 古巴伦王，别不发，别乱别很凶严。
0: 八波罗奔，八波罗奔，
1: 这里没有分波罗巴的事
0: 儿。啊，不，没。

0: 一个入口即可覆盖多种出行场景，优化市民乘客公共交通的出行体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哟，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好嘞，18:35啊！
1: 对，
0: 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19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好，晚高峰的时间啊，进入到我们这个最后半个小时。
1: 哎，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这点赞来到37000。还有8000赞，
0: 还有8000赞，
1: 哎，直播间里100多人，你们使使劲儿，点点赞，
0: 点起来，点起来。我们先播两条广告啊，
1: 哎
0: 啊，首先
1: 两条，
0: 概数啊，
1: 我天哪，
0: 啊，
1: 这这么难这么多啊，这
0: 生意越来越好了，您说金九银十，
1: 对喽，
0: 这个时间商家都在宣传，
1: 哎
0: 啊，先说一个那个，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带的那个科隆的那个冲锋衣啊，
1: 科隆冲锋衣，
0: 这个
1: 这是个很厉害、很著名的品牌，
0: 是一个户外奢侈品牌，
1: 对，
0: 应该说户外，就是现在好多人都知道户外的那个品牌，要买那凯乐石的，这是凯乐石，是咱们国产的啊，
1: 嗯，
0: 然后有那个买什么始祖鸟的什么的，
1: 对，
0: 对吧？科隆
1: 始祖鸟也是国产的
0: 啊，对，是也是安踏
1: 已经被收购了，
0: 哎，安踏收的，
1: 对，
0: 对吧？现在就是叫哥伦比亚的，应该是，
1: 哎，
0: 属属于哥伦比亚的吧？
1: 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的可不是哥伦比亚的呗？
0: 对
1: 的，
0: 就是
1: 户外品牌嘛。
0: 现在户外品牌里边的。几乎是第一个梯队的就是科隆，
1: 科隆原来这一件冲锋衣要卖2000多呀，
0: 2000多的，
1: 嗯，
0: 然后我们江苏广播给一个价格啊，799
1: 一件
0: 啊，这个防水透气的耐磨款，
1: 对
0: 啊，如果各位想买的话，啊，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你回复
1: 冲锋衣啊就行了
0: 啊，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1: 冲锋衣
0: 啊，
1: 还有人不懂呢，偷偷问一下，点赞到了谁唱歌？谁点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崔健可能在现场翻车了。后来人就搜他 MTV，
1: 发现就这样
0: 啊，他唱的几乎一模一样，没走调。
1: 这还要走什么调？

0: 下回
1: 你唱一个那个时间的 B 面，
0: 时间的 B 面，
1: 崔健的那个，
0: 崔健的，你来一个这个，
1: 你会发现，哎，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本命歌曲，
0: 本命赛道，
1: 嗯，
0: 啊，你以后全是那种歌，我
1: 来吧。
0: 来，先把我们欣欣叫出来啊，准备一下啊。
1: 哎，你要
0: 放个镜头。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好啊，来，这个话筒搂过来啊，准备唱一首什么歌来预告一下？
3: 准备给大家带来一首林志炫的《单身情歌》。
1: 哦哟，哒哒哒
0: 哒，那算了，我不给你伴奏了。
3: 开始了，
1: 来了。

0: 嘉年华，我给你干到天荒地老，哎、我说真的。
1: 我就干到十一，我十一还要出去呢。
0: 啊，我那你走，我先顶着。
1: 值会班是吧？以后就靠西西，哎呦，西西是摇钱树啊！我天，
0: 抖音一号能唱情歌王吗？
1: 可以，
0: 可以，
1: 抖音一号会唱。你说唱什么唱什么，
0: 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我跟你说真的，这他来呗。
1: 这个那得说好 Single 大哥明天抖音一号是吧，
0: 抖音一号明天他发工资
1: 啊，
0: 上咱这儿要买螃蟹
1: 啊，
0: 顺便送个抖音一号，
1: 然后唱诗说这首歌十六分钟，
0: 十六分钟，
1: 十六分钟，十六分钟吧，
0: 正好我
1: 也
0: 少说点，
1: 我还少上会儿节目呢。其实真成摇钱树了。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不贫了啊！
0: 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工作日啊！
1: 提醒一下，这两天包括十一的前两天，
0: 对，
1: 咱们整个江苏省都是大雨覆盖。
0: 是的，
1: 各位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1: 啊，尤其是路堵，这两天真堵。
0: 对，
1: 各位开车提前计划，好吧？
0: 好吧
1: 啊，咱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99.7

0: 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
1: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

0: 也是进一步的带动了购金需求的持续释放。记者呢也是走访发现，节前门店客流明显有所回升。详细情况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一起关注一下。
1: 国际金价节前罕见大跌，南京大行宫黄金一条街某金店老板在社交平台喊道，抓紧，正是入手好时机。对他们而言，敏感的金价波动牵动金店生意，是每天竞价的标尺。具体来看，国内品牌金饰较年内高点每克大跌超160元，周生生报价1245元每克，较前一日跌27元，周大福报价1246元每克，较前一日跌32元。拉长时间线来看，金饰克价已跌回八月初水平，金价下调直接带动线下人气快速回暖。淮安
2: 在这样一个品类古老、参与者众多且高度分散的市场里，元气云脚为什么能跑到前列？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这个节前的节目哈，都和大家来关注点吃这件事儿。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另外一家餐饮品牌，它最近呢引发资本市场关注到的是，他们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如果这次IPO 通过的话，他们即将成为中国饺子云吞第一股啊，元气云饺。不知道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过他们绿白相间的招牌，透明的玻璃窗里最标志性的是有几位阿姨飞快地捏着饺子，热气腾腾的锅边呢啊，总是有排队等着吃一碗这个现包现做水饺的人。截止到今年五月，这家品牌的门店数量达到了4773家，覆盖了全国33个省级行政区。那这一步，他们决定从港交所港股上市，不知道会对他们的未来有怎样的改变和影响呢？从2012年广州菜市场里一个5平米的小档口，到如今全球最大的这个中式快餐企业之一，元气云饺只用了不到15年。那卖水饺它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吗？元气云饺为什么能够成功突围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故事呢要从一位90后的创业故事说起哈。元气云饺的创始人叫袁亮红，1990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他和大学同学决定南下广州，他们在荔湾区的一个菜市场里呢租下了一个5平米的档口。

0: 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松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寿房枢纽、苏州段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今天来共同包一顿水饺，讲究一个吃饺子的仪式感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江苏省气象台发布国庆假期天气预测，省内天气先雨后晴。今天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我省启动新一轮生物多样本底调查。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在我国心血管疾病是威胁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稍后呢，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关注到这些内容。那马上我们就来共同的进入到今天的更多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0: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今天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呢是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情况。记者了解到，我省呢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生物多样本底调查计划，2030年底之前完成调查。详细内容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扎多的报道一起关注。
1: 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安全、建设美丽江苏的重要支撑。2020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目前，全省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达到 1.82 万平方公里，涵盖自然保护地、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和生态敏感区。
2: 呈纤维含量检测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一是企业缺少质量控制，未经过纤维含量的检测，仅凭经验估算或者是直接伪造纤维含量数据；二是有些企业明知纤维含量有误，将低价纤维标注。
3: 高峰期吧，工作日是早上6:49从五响山发车，晚上是17:31在栖霞山发车。
4: 另外，各个地铁站也绝对值得特意打个卡。六号线以“静的印象，六朝气韵”为设计主题，打造了一站一景的地下文化空间，将栖霞峰林、梧桐山径、古画长卷、工业记忆全部搬进车站。线路设有6座特色站：栖霞山站、港子村站、机场跑道旧址站、明故宫站、金陵石化站和红山新城站。南京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副主管朴书：
5: 特色车站结合站点周边文化，打造一站一景的地铁空间。例如我们所在的港子村站，它融入了梧桐的元素，结合流线型的灯光设计，打造别致的空间。那么像栖霞山站，它是把栖霞的风铃搬入了地铁车站。那么其余车站是标准车站，标准车站是采用轻量化半裸装的设计风格。
4: 伴随着南京地铁六号线的开通，南京地铁已开通线路达到了15条，运营里程由579公里增至611公里，车辆总数由283座增加到302座。
6: 口袋公园绿意蔓延，文化市集悄然延伸，记录每一个微小却直抵人心的改变。生活微更新，看见城市生长的温柔肌理。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和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相关的消息哈。首先呢，来看一下江苏省气象台今天是发布了国庆假期的天气预测。在今年的国庆假期

0: 那我省的天气会出现先雨后晴。那前期呢，淮河以南是多阴雨天气，后期会是多云到晴，两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会先后到访。还有哪些细节？来通过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一起了解。
1: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0月1日到4日，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降雨整体不强。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严文莲。
2: 一号呢，主要沿江苏南地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二号呢，雨带略有南压，在苏南地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夜里呢，整个雨带北抬。夜里到三号这段时间呢，整个沿淮济以南地区都有阵雨天气。三号的话，苏南地区的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四号冷空气下来，整个雨带再一次南压，沿江苏南地区阵雨并逐渐渐止。
1: 5到7日，全省以多云到晴为主，比较适合出行。不过假期期间冷空气并没有放假，两次冷空气过程分别出现在9月30日下午到10月1日、10月4日到5日。严文莲。
2: 两次降温浮动的基本上是3到7度左右。二号的话，淮北地区气温的话在9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8摄氏度。那5到7号这段时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在10到15度的期间。目前来看的话，国庆期间整体的这个平均气温基本上降到22度以下，也就是达到我们这个可能入秋的标准。
1: 受冷空气影响，1日和4到5日，全省陆上最大阵风6级，沿海海区7到8级。另外，30日和4日凌晨，淮北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能见度较低。气象部门提醒，阴雨易导致路面湿滑和能见度下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波动下降，大家要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
0: 另外呢，就是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这个电影市场的表现哈。中秋档呢结束了，国庆档是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的影片类型覆盖了动作、悬疑、喜剧还有动画等等，为广大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
3: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0: 好，那最后一条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哈。今天是9月29号，也是世界心脏日，今年的主题是不要。
4: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程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

0: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time。
1: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频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0: 距离的策划十月份我们全新的健康特别直播，也将邀请到我们江苏省内重磅的医学专家走进咱们的健康晚间道，来和您面对面的详细科普非常多实用的普世化的健康常识，也请您呢可以去锁定收听互动和提问咯。那么在长假前，还是吕杰会坚守岗位，每天与您去关注健康，分享健康，畅聊健康哈。欢迎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健康晚间道互动帖。同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在吕杰的主播号当中还有另外一档非常棒的姊妹篇的节目，对，就咱们的健康科普播客栏目健康养乐说，也欢迎您的收听下载和关注哦。
1: 四时风物皆流转，
2: 健康资讯不间断，
1: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2: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2: 情报站。情报站。
0: 都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凉，今天可真的是太凉了哈，把我真的是冻坏了。我今天还特意穿着长袖衬衫来上班，但是此刻包括今天一整天，江苏呢都是风雨交加，在户外走着还是有些瑟瑟发抖。想问大家，你呢今天穿得多吗？还是要去添一件外套啊。那么看到今天省气象台刚刚发布了国庆假期最新的气象报告，和大家呢来画几个重点。首先看到在国庆假期的前期，10月1号到4号，我们江苏的淮河以南地区还是多阴雨天气，好在呢降雨量不是那么的强。那么在明天下午到10月1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包括在10月4号到5号，我们江苏啊还有两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气温呢将骤降4到7度啊。那么靠道呢也受到了冷空气影响，在10月1号以及10月的4号到5号，我们江苏的路上风力可以高达6到7级，请大家要去多穿一点，
3: 完成了全程免疫。
0: 要特别提醒很多的爱宠人士，因为发现现在其实养宠物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医生呢特别提醒大家，一旦被动物抓伤了或说咬伤了，要去及时规范的开展伤口处置，并且完成相应的疫苗接种，也是目前预防狂犬病发病的最有效手段了。
1: 四时风物皆流转，
2: 健康资讯不间断，
1: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2: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2: 情报站。情报站。
0: 在昨天咱们的健康晚间道养生局刚刚重点科普过啊，今年的世界心脏日主题是不要错过每次心跳。那么看到今天呢，根据卫健部门最新的统计数据，在我国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了威胁大家居民健康的头号的杀手，所以看到养护心脏真的是人人都有责。
3: 统计显示，在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患病人数大约 3.3 亿，而且每5例居民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疾病。不少人觉得自己可以运动，能跑马拉松，就认为自己体质很好，心脏没有问题。江苏省人民医院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教授说，
4: 能跑马拉松说明心肺功能不错，但绝不等于心脏绝对健康。运动健身是好事，但它代替不了体检。常年坚持高强度运动的朋友更应定期做心脏彩超、心电图和主动脉筛查，把隐患挡在起跑线之前。
3: 很多人心电图显示正常，觉得自己心脏就是健康的。邵永峰提醒，心电图只是心脏检查最基础的入门检查。
4: 我遇到过不少病人，年年体检心电图正常，最后呢突然发病，一查才知道问题早就存在。那么心电图正常只代表检查的那一颗心脏的电活动大致正常，不等于心脏健康。有心慌、胸闷、乏力等不舒服，或者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高危因素，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做动态心电图。 电图、心脏彩超以及冠状动脉的双源 CT 检查。
3: 多数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早期筛查实现有效防控。而体检中很多人查出房颤，但平时又不痛不痒，只是心跳偶尔乱一下，就觉得不用治疗，不用在意。对此邵永峰说。

0: 房颤也要干预，防止变成中风。
1: 正常心跳时，心房有规律的收缩，把血挤进心室，房颤时心房乱颤，收缩无力，血液容易在心房的一个小角落里淤滞打转，慢慢形成血栓。这个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流冲到脑血管，就是脑梗，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中风。医学上，房颤患者发生脑梗的风险大约是正常人的5倍。很多查不出原因的中风根源就是房颤。
2: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伴您调养身心，没困扰。
3: 四时风物皆流转，
4: 健康资讯不间断，
3: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4: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3: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4: 情报站。情报站，
5: 在秋雨绵绵的周二夜晚，给此刻咱们全省听众再来分享一个健康的好消息哈。目前由政府所指导的江苏医惠宝一号已经开放投保，你只需花一顿的饭钱可以享受到百万级别的医疗保障，更有众多的健康服务哈。咱们江苏省内基本医保的参保人都能投保江苏医惠宝一号，带病也可保。大家此刻可来微信搜索江苏医惠宝一号，江苏医惠宝一号的官方微信服务号进行关注和办理吧。

下适量的食用，也要把这部分算到您的总碳水当中啊，这个很重要。那第二个呢，就是高血脂，包括有脂肪肝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因为我们看到呢，蛋挞它的酥皮里啊是有饱和脂肪的，蛋挞心当中呢是有糖的，这些呢对于我们高血脂、脂肪肝，包括有心脑血管疾病人群都是不是特别友好啊。还有呢，就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要去少吃这样的蛋挞，因为高脂食物呢会延迟我们的胃排空感，容易反酸、腹胀和腹泻。第四类啊，肯定就是正在减重的人啊，因为您想想，一根就1000千卡，可以抵掉我们一天半的热量的额度了，而且如果真的吃的话，要连续走4个小时，哇，想想挑战还是挺大的哈。同时呢，若您发现像近期呢也容易有一些湿气感比较重啊，若您发现您的舌苔比较的厚腻，湿气比较重的话，这样的超长蛋挞也不要去。同时看到呢，喝茶可以去有效的降低高血压的风险。那比如说喝绿茶可以使这个高血压的风险降低6%哦。而且呢，看到这个数据非常的惊人啊，即便大家不是每天都喝，每次喝的量不算多，只要您坚持喝，也能起到降低高血压的效果啊，降低高血压。同时呢，也看到这个因为绿茶当中富含有很多的儿茶素，可以去抑制一氧化氮的产生，那一氧化氮可以去扩张我们的血管，起到降血压的一个效果。同时听众问了啊，那我不喜欢喝绿茶，我喜欢喝红茶行不行？那么就更行了，因为喝红茶可以使高血压的风险降低26%，它所富含的茶红素、茶黄素可以有效保护我们的血管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让我们血管更加的光滑有弹性，从而去起到舒张血压的作用，你有学会吗？好，那么在如此一个雨天的夜晚，我们大家呢可以选择一款不太影响睡眠的花茶，把平凡的夜晚过出诗意，也让简单的生活过得更加的丰盈，其实也挺好的啊。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我是吕杰，祝您今晚好梦，健康平安哦。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0: 一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
1: 且本次研习营的采访，也从而结识了这些可爱的花纹老师们。我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慢慢的也有了朋友般的情谊。老师们凭着热爱与坚守，在异国他乡守着一方中文课堂，但每个人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历和感悟。今天就请随我一同去和老师们聊聊，分享他们的故事和感受。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3: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2: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2: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1: 来自台北的于真老师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作为一个出生在泰国的第三代华人，虽然他的中文水平不是特别好，但他总是甜美的微笑着，努力的表达自己。于真老师的父母为了不让后代忘记自己的根脉，不惜卖田卖地筹集资金，让他赴中国台湾求学。而如今他自己也扎根泰国华文教育一线。由于当地经济条件一般，孩子

0: 所以说，爸爸就文盲，妈妈也是那一代，
1: 嗯，
0: 嗯，对。
1: 但是他们心里面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0: 啊，对
1: 要
0: 对。
1: 美国当了中文学校多年的校长，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却愈发深沉。大学时期，中文
2: 是学过这段历史的
0: 有啊，
2: 吗？
0: 历史
2: 哦，
0: 有提
2: 是
0: 过，
2: 有。
0: 对，但是那个仅止于文字上、课本上的教授，但是就是学习到一个历史的知识。但是当你现在真正处在这个纪念馆内，你看着那些雕塑，就是说，当你跟着解说员的脚步这样一步一步往前移动，你看着那些图片、那些文字，甚至书信，还有一个好像是工作人员的日记。很工整的自己写着很斑驳的书页，但是那是记载一段历史的见证。然后那给我的震撼是说，我突然发现，透过文字、影片、图片，甚至只字片语那个日记，居然可以还原一段历史的真相，让这一段历史不会被抹灭，或是被混淆视听，因为我本身也学，我是新闻系，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感慨，就说呀，那这些是我熟悉的东西，那他们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甚至保留历史的一些原貌，让我们这样一代代人可以见证，我们没有身历其间，但是当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很真实展现。甚至在雕塑那样无言的呐喊，屠杀的。
3: 哦，精确的一个计划，不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从天空中我就看到了，我真的有点吓坏。因为我自己在美国留学，也经常带学生去美国实习啊，教台湾学生送去拿公费去美国实习当交换，我大概送了30、40位学生去美国嘛，我就感觉是美国在没落，因为东西很贵哦，吃一个麦当劳早餐要花掉我台币大概500多块。然后治安很不好，你常常会害怕在路上，你就会担心那个安全性的问题。可是很远呢，你知道我这样搭飞机要20几个小时，我现在发现我从台湾飞过来到上海1个半小时，我真的让我感觉是我干嘛去那么遥远的地方？真的，大陆现在很多东西真的做得非常的让我感觉是很赞叹，这是的文化的啦，然后观光景点的那些表演啊，那些景区。那些对于文物的那种保护，跟恢复那种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些投资的人才，我觉得都非常有进步。哎，14亿人口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这么多人脱贫，然后让这么多人可以有房子住，我看到每一个高楼大厦，我都觉得天哪，难怪我们这边没有什么那个无家可归的人，哎。我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过得那么好，但是我发现景区里面的那些人都是扶老携幼，就是因为我真的自己常常到很多不同的国家，东南亚去玩的时候，我们住那种很豪华的酒店，可是你隔2条街就看到他们本地人住的那个是真的非常的残破的房子，我看了会觉得很不安，会觉得说他们是牺牲多少的他们本身的幸福去成就那个5星级饭店，可是来大陆我的感觉是，大家一样都是很快乐的出游，那旁边的那些一家老小，哎，大家享受同样的，虽然人是很多，这是无可奈何的，但是我发现了那种富裕跟就是整个面孔是很年轻的。跟我在欧美旅行的时候看到很多年老的不一样，这边出来的是携家带眷，而且是年轻的，感觉中国人的那个家庭的那个凝聚力是很强的，这点其实很珍贵，而且他们一起学中华文化，那我还看到很多妈妈跟他讲这个历史，所以我觉得以后中国的强盛就是我们把这种文化变成一种力量，因为我们自己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发现西方有很多制度跟思想。不见得适用在中国人的社会。
2: 我们这次的整个活动，它和其他一般的一些参访，可能最大的不同是，它更突出于华文的教育，它
0: 是。
2: 是着重于教育的这个领域的。那您会觉得，在所有的行程和内容当中，哪一块是您特别重视、印象特别深刻？
3: 我们去牛首山嘛，哈，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感觉到，

0: 郑浩还有那个秀，金生玉郑那个秀，穿着那些古装的那些舞者的那种专业，而且他整个舞台这样翻转悬吊，而且搭配整个故事情节、声光音效，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对于自己文化声势的一种很大的投资。
1: 这一次的过程当中，也接触了一些，比如说昆曲啊、古诗词啊，这样一些传统文化的内容。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如果回到台湾之后去进行教学和推广，会有一些影响吗？
0: 我觉得自己突然之间好像被丰富了一些文化的内涵，因为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学过，可是不是很懂。可是那些大师级的老师在做这些传授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你感动，会让你震撼。那些雕塑的作品，甚至是带我们去看的那一场阿嬷的情书的那个书的电影，都会让我觉得说，会有那个凝聚力。就是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找到了一个生命中的一个力量，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我们在追寻的不是那种权力啊，还是那种金钱，我们是想要找到一种到底我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在追求什么。这次都帮我们安排的都是大师级的那些教授专家哈，他们的人生的阅历，或他们对一件事情的那种专注的研究。教授给我们的这些启示，我觉得很丰富，太丰富了，我到现在还没办法完全的理解。但是，他至少给我一个入门的那种经验。哦，原来这些东西在大陆，我的感觉是这些东西在这里。就像我们做那个叫做绒花，发现人类的有钱之后，你一定要花一些时间做一件，就是让自己能够沉浸的艺术的美的淡泊的。你会放下一些城市的一些追逐的东西，这部分呢，我觉得古代的人哈，中国的智慧里面有。那我现在在想的是，我怎么把它买回去，我怎么把它打包回去，我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教小朋友？因为我本身是儿教系的老师。
1: 刚才您也提到，之前您有带过很多学生去美国做交换生啊，或
0: 是。
1: 者去那边学习啊。台湾的学生到大陆来学习的话，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您会觉得他们应该到大陆来的话，学一些什么，或者说在哪些领域更值得去关注？
0: 我觉得大陆的商业模式很灵活，就他在学习东西太快，而且他可以发展出很适合的东西。所以像我去做那个汉服体验完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我可以跟我女儿来讲，这个台湾也可以开个几家来，一定会很好赚。因为你就发现他的整个的那个汉服，然后他的那些化妆、头饰，然后最后摄影师，然后再秦淮河畔，加上现在大家喜欢那种摄影啊、拍照啦、啊，然后放在自媒体时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产业，这是一个商业模式。觉得台湾年轻人应该要能够对这些商业模式有更高的敏感度，而且愿意把它实践在两岸的那个创业，或者是说。打包，我觉得很值得台湾的年轻学子来开开眼界，但是能不能存活不知道。这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很重要的体验，体验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西方的对比是很强烈的哦。在人生的追求上，我们中国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而且非常非常的勤奋。对孩子的教育，对生命的追求，我们真的是都非常的认真。这点真的是没有几个民族像我们这么认真。这9天的历程让我好难忘，就哇，又震撼，体验了这么多精彩的文化之旅。对，我觉得很珍贵。只是我一直在思考，我要把这些东西怎么打包，变成一个可以带走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商业模式跟商业体系的建立。那个就会变，让那个整个发展更有制度，就不是点对点，就是面对面，企业或组织的部分，我就觉得那个速度上啊，也许会更容易。

暖的相聚总会分离，可老师们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信念不会改变，他们的热忱与执着或许就是文脉传承的底层代码。正如这茉莉花流淌的旋律，不受时光禁锢，在一代又一代的人心中回响，也不受山海阻隔，漂洋过海，落在异国的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孩子们的榜样。
1: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
1: 在南京，在南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通动力，很方便啊，现在交通真的很方便。咱们到马鞍山，现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估计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去马鞍山去走走看看，对吧？就是有的人在南京，他说那我们坐个地铁到马鞍山就吃吃好吃的，马鞍山有好多好吃的，所以我还是应该去拍一段，把马鞍山我以前知道的好吃的大街小巷的好吃的都拍出来，然后呢制作一个视频的集锦发在我的账号上，这样每次在聊到小马鞍山的时候，我就可以跟大家说，哎，你们去看我的短视频什么的，对吧？这些还都挺有用的，就是其实我们到一个城市去不就为了吃喝玩乐吗？对吧？就是它有什么可参观的，有什么可玩的，有什么可吃的，这些还是很重要的，这就把一个城市说透了。但是我们去吃好吃的，吃的是不是当地人觉得好吃的，算不算特别专业的推荐，这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对吧？我有段时间到扬州当地的朋友请我去吃那个早茶呀，吃一些好吃的东西，我后来拍了视频，那个是我几年前第一次拍视频，哎，那视频都火了，就是你用心推荐的东西，那时候拍视频特别不成熟，但是那个时候那个视频的流量还是很好，为什么？我们真的在用心推荐，没有花这个广告费呀，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其他自己的想法，单纯只是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不要去全省各地跑一跑啊？老有这个想法，谁来赞助我把这个想法给他全部完成呢？有没有哪位老板或者说有权的人正在听节目，欢迎你们来投资啊，投放阿叔的节目，跟我一起来这个为江苏的文旅啊，或者为长三角的文旅啊，都做一点贡献和工作，好不好？接下来先继续来说交通。这个是我们南京有一个全国首创的贴铁公交，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贴铁公交，你猜我看成什么了？看成了贴钱公交。我说公交车还贴钱，什么意思呢？贴钱公交，仔细看，哦，不是，是贴铁公交。它意思其实就是说贴近这个地铁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这是地铁六号线的配套公交啊。地铁六号线正式运营之后，沿线有9个公交站点，上线了全国首个两网联动的智能预报屏，公交地铁到站信息一屏查看，老年使用需求也能够得到一个兼顾啊。部分公交线路车内显示屏同步升级，新增了智能预约站点，公交车按需停靠，减少步行距离。其中包含7条微循环接驳线，高峰发车间隔不超过15分钟，串联了小区、商圈和产业园，同时打造5大主题特色公交，覆盖社区居民、便民、上班通勤、学生上学、文旅游玩、青年消费多种场景。所以我现在觉得哈，南京的这个交通真的很发达，很方便。然后昨天晚上在群里面跟中学同学聊天，加上他们的一些观点，我现在什么感觉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住在哪里其实并没有很重要。很多人说，哎呀，我一定要往那个市中心挤，一定要往那个就是人员多的地方挤，其实也未必啊，看你性格。有的人性格喜静，你可以住在周边没问题的。你看现在交通接驳包括配套都挺近的，对吧？从大的角度来说，哎，从国家的角度看，南京是一个城市的存在，对吧？然后呢，到了南京我们又开始分啊，城南什么城北城东，还有江南江北，还分那么多。然后到江南呢又分，哎呀，你这个是雨花，它那个是建业，对吧？然后雨花又分这个小行，又分那个甲西，又分这个分，对吧？我们清华又分大教场，又跑到这个城东城南了，就分那么清。然后你再往下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分来分去其实没有必要的，对吧？很多时候我认为就是你只要生活在这个片区当中，或者说你想好了什么样的配套需要，你就在那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户型。哇，我现在发现啊，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房地产，我真的觉得户型可能有的时候比那个所谓的配套好。如果说啊，有一个次一点配套，和好一点的户型，和次一点的户型
好一点的配套，我会认为我要买那个好点的这个户型，因为在这个好的户型好的房间当中，什么南北通透啊，什么边户啊，什么低密度啊，什么这个那的，哎，我真的觉得住在那个房间里面你可能就不想动了，你接下来就想一

0: 直在那住，因为我们中学同学都是拖家带口说，哎呀，房子换完现在真的不想折腾了，就好好住了。你看大部分人买完房子之后不大会在短期内随意的说我还要再去折腾房子，对吧？所以房子现在认认真的考虑好，你买到了就是要住的，那么不要像以前一样啊，我就是房子没有十全十美的，反正差不多就行了。现在我看你一定要搞准优先级，对吧？我觉得房子的户型很重要，就是你那个房子一定不能就是拐弯抹角的说，哎呀，我要特意买一个便宜户型，在一个好的地段，我不喜欢。因为我看的都是小户型，一个人住的那种。对于我这个个体来说，我觉得户型大于地段啊，就是你不能买，就因为我看的那好的地段的房子哦，那个房子最小面积都120几。都有四房，你说我一个人在里面坐在客厅吃饭，我会吱吱落下泪来吧，太心酸了啊！我觉得我要买100平或者是100以下的才能方便我一个人住。可是这样的房子啊，在好的地段新房子里凤毛麟角，几乎没有。南京现在目前没有，据说大药厂最近拍了个新地，那个新地拍完之后能不能给我们这些人啊弄点这个小户型的新宅子，又在那个好的地段呢啊！我这个小心愿放出去啊！好，继续来扫南京。接下来节目说的是，雨花南路老旧街区迎来了升级。雨花南路环境整治工程昨天正式开工了，1.6公里。就是雨花南路那块呢，长期存在拥堵、雨天积水的这个问题，这次改造地上地下同步施工啊，会升级人行道。和无障碍措施铺设路面，拓宽局部路段，还有6个路口可以根据车流动态调整红绿灯，就会换上那个智能信号灯啊！所以让我们来期待雨花南路升级之后的样子啊！另外，南京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FM99.7，阿树带队微醺香港，10月30号出发，南京直飞九龙酒店3晚连住，打卡中环海滨美酒佳肴巡礼，数百摊位汇聚星级美食，环球佳酿精彩表演，赠价值600港币限量嘉宾礼包，更可选升级尊享之旅，速抢！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

0: 咱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7:31，9月30号星期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各位大树苗小树苗，大家早上好。这个依然阴沉沉的早晨，欢迎大家，就是4天3。
2: 这个啊啊的我有点不会呀、
3: 就是阿波茨德。
1: 阿波茨德对吧、啊、现在都会阿波茨德了。爸爸很厉害，你爸爸平时会就是辅导你写作业吗？
2: 嗯，会，就是有点严厉。
1: 有点严厉啊，也很正常，爸爸都是严厉的，但是实在严厉的话，你可以使出你的杀手锏，跟爸爸撒撒娇。你跟爸爸撒娇有用吗？
2: 没有。
1: 没有还是没用？

0: 没用。
1: 好。
2: 还是自己给自己送了首歌。你这样，我们答完题之后，让你给你爸爸送个祝福，用这首歌。你现在脑海当中想一想，送爸爸一个什么祝福，好不好？啊，先答题，啊，请听题。
3: Ready go！
2: 请问，地震、台风、冰雹，哪一个不属于气象灾害？地震、台风、冰雹，哪一个不属于气象灾害？
0: 台风。
2: 台风呀。

0: 路将举办文博月系列活动，届时将对长江路东段、太平北路到东建道段实行双向临时封闭，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通行，请大家注意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是阿树是吗？
2: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早上8:03，9月30号星期三，你是哪一位呢？最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我们国庆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早晨这会儿大家开着车或者说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心情肯定也是跟以往上班不一样的，是吧？就是今天在节前的最后一天，大家的这个工作其实就算辛苦一点，可能心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憧憬，因为接下来有7天的长假，所以心里面也是比较就是放松的，没有那么累，是不是？那么这会儿呢也可以安抚安抚自己，犒劳犒劳自己。因为我突然间想到昨天晚上我在家里面用那个刺泡精华的时候，再一次意识到这个刺泡精华这么好用，我在节目当中应该多推荐，让更多的姐妹们跟我一样可以用到这么好的精华。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用一些护肤品，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对吧？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护肤品还是要用的，但是一定要用到用对，不能说就是随便用，用多了用坏了，对我们的皮肤都是一种损伤。其实皮肤最重要的什么？防晒和保湿，这个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那么防晒呢，可能大家防晒啊，或者说平时做好防晒的措施什么的，防晒霜什么的都用，是不是？那么保湿，像这个刺泡精华，就是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周五，你们还记得吗？专门一期节目专门把